0: 进行留言。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104.3 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刚换完刹车片就猛踩刹车，小心踩出安全隐患。很多人以为新配件到手就能满血上岗，殊不知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藏着磨合默契。新刹车片表面有一层出厂时的保护涂层，刹车盘也可能残留旧磨损痕迹，前三四百公里正是两者适配的关键期。这时候刹车力通常只有正常状态的70%左右，别小看这30%的差距，日常驾驶里藏着不少坑。在拥堵路段跟车，以前能离前车半米急刹停，磨合期得预留至少一米距离，否则容易追尾。雨天路面湿滑时，新刹车片的摩擦力衰减更明显，过路口时得提前松油门，比平时早两秒踩刹车，更要避免急刹猛踩。频繁的高强度制动会让刹车片表面涂层磨损不均，反而延长磨合周期，甚至留下刹车异响的后遗症。磨合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温柔驾驶，刹车时轻踩慢放，让刹车片和刹车盘均匀接触，避免长时间踩刹车下坡，可用档位辅助减速。每次刹车后留意踏板反馈，如果出现发软、回弹无力等情况，要及时回厂检查。等过了磨合期，刹车踏板会明显变紧实，制动响应也更灵敏。这几百公里的耐心等待，换的可是长久的行车安全，千万别图一时痛快省略这步。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是周一，也是我们端午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今天呢，我们也依然是会和我们的老朋友顺德电台的主持人配音进行连线。那么事不宜迟，下面马上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配音。
2: Hello，
0: 早上好，佩英。
2: 早上好啊，小米、小七，顺德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顺德柔美 FM90.1 的佩英。
0: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宝安柔美 FM1043 的主持人小七，
3: 我是主持人小米。
0: 哎，又见面啦！
2: 对，又见面啦！端午假期好像玩得好开心哦，大家都。
0: 天气很好啊，这个假期。
2: 是的，没错。那其实呢，端午假期顺德也是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端午隆中民俗等等的活动，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呢就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假期结束了，但是呢感受到大家的这个意犹未尽哈。就在6月20号呢，人民日报第06版以山水月幕烟火抚人心为题，将这个栏目的目光也是引向了第一站，就是广东顺德。现在呢，我们就跟着这个报道和一些本地达人的推荐，再来好好的一探顺德的究竟。到底来到顺德哪一些的风景是不能够错过的呢？答案就是一山一水一园一楼啊，这些都是这个回头客的一个必定打卡的景点。这个一山指的就是顺风山公园了，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其实这个公园呢，就是四季繁花都不会断的啊，所以随手一拍都是美景。另外呢，公园里面这个湖畔有8公里的两湖环湖步道，这个地方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露营啊，或者是骑行啊、赏花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去处。一山呢，指的就是顺风山公园了。另外指的一水就是冯简水乡啊，在晋潭的北部，这个是广东的四大水乡之一，里面有这个古祠堂啊、古庙啊，还有老宅，水乡的样貌呢是比较完整，可以进行一个呈现的啊。这个冯简水乡就是其中的一水。另外一园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清晖园，这个清晖园呢就是始建于明代嘛，也是位列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啊。这个里面的船厅啊、地席草堂啊，还有基因书院、书屋等等的古建筑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所以进去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古建筑的美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一园指的就是清晖园。另外一楼呢，就是指碧江金楼。碧江金楼呢，是在顺德北滘碧江村的一个明清古建，原本它是一座藏书楼阁来的，因为它的平门啊，还有檐板啊、藻井啊等等都贴满了这个金箔，所以呢就叫金楼。然后大家如果去到这个碧江金楼，就会发现里面的这个豪客墙啊，还有霍尔山墙等等都保留得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呢也是堪称晚清广府居民的这个鲜活的一个样本。所以建议大家来到顺德可以游一游一山一水一园一楼啊，这几个地方都是一定要打卡的。另外如果游客朋友刚刚就第一次来到顺德的话呢，也建议你们可以去到顺德区博物馆进行参观，因为馆内呢设有顺德人顺德市这样的一个历史陈列展厅、奋进之路、顺德发展成就展览，还有顺德华侨城博物馆、顺德华侨博物馆，还有这个粤剧曲艺展厅等等多个展厅。那其实如果说来到顺德，除了了解顺德的文化之外，顺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因为顺德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来到这呢，正餐的话就可以尝尝鱼生啊、捞鸡啊、菊花钗鱼羹啊，或者说喜欢吃清淡一点的五米粥火锅也是可以的，喜欢吃多汁脆肉一点的果木烧鹅生果。

0: 本州等等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说想要吃一些小吃的话呢，就一定要尝一下伦教糕啊、双皮奶啊这一些，因为这个每一口都是顺德人的心头好哈。当然觅食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妙招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可以去这个寻味顺德、金凤凰餐厅这些得到认证的餐厅，基本上出品呢不会踩雷，比较稳定。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就喜欢找一些藏在街角巷子里面的老店呢，也是可以先去门店里面看一下老街坊多不多，以及是它的有一个酒柜哈，是不是摆满熟客存放的一些酒。
1: 哦，这样子哈。
0: 对，我们叫存下有汁，品茶有机。就是一般我们这边的早餐店也是非常多见的，就是熟客会把他们的就喜欢喝的酒放在那儿啊，早餐过去吃个生滚粥，喝个酒也是。
1: 哇，一大早喝哈。
0: 对，一大早喝啊，
1: 厉害了。嗯，
0: 啊，对，这些地方烟火气就非常的浓。
1: 嗯，
0: 然后你发现烟火气越浓的地方呢，味道就越正宗，也是推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观察一下。如果本地的街坊比较多呢，基本上你进去都不会踩雷了。
1: 嗯，
0: 会比较好吃的。嗯，对，那今天的这个推荐呢也就到这了，也非常欢迎深圳的市民朋友来到顺德的话呢，可以了解顺德的文化，可以品尝顺德的美食。
1: 好的，非常丰富哈，有的玩有的吃。对，大家也可以记住这个一山一水一园一楼。
2: 嗯，那我们今天要给顺德的朋友推荐一下，因为现在正值世界杯期间嘛，很多朋友熬夜看球啊。世界杯来宝安怎么玩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从128米的摩天轮一直到啤酒小镇的微醺看球，五大打卡地一次性看齐，希望大家可以约上你的这个看球
1: 搭
2: 子啊，一起来啊。像我们现在那个欢乐港湾全球首座世界杯主题的摩天轮，
1: 对，
2: 每一个轿厢都变成了世界杯的主题，还有我们宝仁自己的足球乐园，就我们刚刚讲到的湾区之光摩天轮，就是现在是化身了全国首座2026世界杯主题痛轮。
1: 对，
2: 每一个轿厢都不一样的主题，28个轿厢是流动的足球文化展厅，有三八军团的黄，潘帕斯雄鹰的蓝，还有鸽子军团的红白格。你不用飞越山海，你登上轿厢就可以沉浸式感受主队的荣耀了。
1: 会不会大家开始挑选起轿厢？我要坐这个，
2: 当然可以，
1: 我要坐那个。
2: 就你想象一下，在128米的高空举起大力神杯，跟你喜爱的球队顶峰相见的感觉，还是很棒的，
1: 很浪漫哈。
2: 它每一个轿厢设置主题，真的就是真的有精心设计过的。
1: 嗯，
2: 除了在欢乐港湾的这个湾区之光摩天轮，还有一个官方的快闪店，
1: 对，它是官方授权的美加墨形象公仔，大力神杯的复刻品啊，各国国家的一些国家队的手办，还有大家如果是某一个球迷的这个支持者哈，一定要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2: 对，
1: 除此之外呢，世界杯主题的海边小火车，还有亲子足球体验区，吉祥物的人偶巡演等等，都在欢乐港湾现场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世界杯的氛围。
2: 是的，
1: 嗯，
2: 摩天轮加世界杯周边联票低至77折，你可以上天看景，落地收藏，然后世界杯的仪式感直接在欢乐港湾就可以搞定了。
1: 下一个这个地方啤酒小镇哈，其实
2: 看世界杯一定要
1: 喝点酒，是不是？还有就是要大屏，大家一起去看。那这个其实啤酒小镇就可以很好的满足各位球迷的需求。
2: 是的。
1: 然后它现在有一个深圳啤酒小镇店哈，也是6月份呢就开始正式开门了。
2: 嗯，
1: 它是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
2: 授权店。
1: 是的。
2: 嗯。
1: 然后呢，它现场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还有7大豪门登陆，球迷快乐因子持续满格，在这个世界杯官方授权店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
2: 就这个地方它有球衣，有潮流穿搭，有毛绒潮玩，就是好多正版的周边。
1: 对，
2: 还有可以把你的本命球队穿在身上，摆在身上，
1: 然后再去看球哈，
2: 摆在身边这样子。对对 对就包括说这一段时间啊，7月初它会有一个大湾区的精酿啤酒节会同步炸场。
1: 嗯，
2: 哎，
1: 有40多家的精酿厂哈在现场。如果说你是喜欢喝啤酒，想要喝点啤酒看世界杯，那这个啤酒小镇一定不要错过。 了。
2: 是的，还有我们的怀德万象汇有一个七大豪门快闪店和屋顶观赛，世界杯的豪门国家队快闪店有阿根廷、葡萄牙、法国、英格兰、德国、西班牙、荷兰七大豪门主题专区。

0: 全面呈现，不管你啊支持哪一个球队，
1: 都有你的主场，
0: 哪一抹颜色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现场的正版周边全部上线，就里面有球员的同款球衣、球队专属的助威服等等，还有那个公仔，
1: 潮玩公仔，
0: 是的，
1: 品类很多哈。
0: 世界杯的
1: 怀德万象会
0: 也是官方授权店啊，在怀德万象会，然后他在三楼有个屋顶花园，做了一个户外的巨木加草坪坐席，还有露营装置，就是你可以在夏夜微风当中呐喊碰杯啊，
1: 哦，
0: 氛围感拉满了。
1: 对，然后呢，同样呢，从现在一直到8月31号，怀德万象会有一个附近运动季的重磅启幕，它这个也是紧扣世界杯的赛事热潮与暑期狂欢的需求哈，打造了各种夏日运动的狂欢场景。
0: 就是欢迎大家，这个夏天哦，看世界杯啊，特别是有些很多朋友不仅是看球的过程当中，也很喜欢买周边，
1: 对，
0: 球衣周边这样子，欢迎大家来宝安。
1: 是的，然后还有像海雅缤纷城以及宝安的天虹购物中心等等哈，都有打造一些就是给大家看球的一些户外的一些连廊，会有一些活动。
0: 是的，
1: 所以呢，宝安的夏天注定为足球而沸腾，这里有酒，有球，有热爱，还有一群和你一样躁动的灵魂哈。
0: 欢迎大家这个夏天来宝安，为这个与世界干杯，为足球喝彩吧。
1: 是的，
2: 是的，其实跟三五知己，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朋友哈，一起看，为同一个爱好，为同一场赛事进行呐喊，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1: 很幸福哈，感觉还年轻。对
2: 对对对，还可以感受这份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和快乐，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青春的一个记录了哈。
1: 对，
2: 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小米小鸡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我们可以去到深圳啊，为跟大家的一个喜欢的球迷啊，一起去打卡看世界杯的这么多的好的地方。
1: 是的，
2: 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
0: 的，
1: 感
0: 谢
1: 佩英，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1: 其实刚刚佩英所分享的关于顺德的这个怎么玩哈，大家可以通过顺德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它是在20号有发一个人民日报开栏推荐，在顺德邂逅岭南最抚凡人心的烟火气，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一个详细的游玩的攻略。
0: 是的，
1: 确实很详细哈，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连线，大湾区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深度游了。
0: 对，包括我们刚给顺德朋友推荐的就是宝安关于世界杯的一些主题的一些快闪店也好，包括欢乐港湾的一些主题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到宝安文体通在6月20号发布的这一篇
1: 推文。
0: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顺德的朋友，就是咱们宝安的朋友，本地朋友可以多了解一下，特别喜欢看球的朋友。
1: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哈，看演出前排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其实看球我们要的也是一种氛围。
0: 对，
1: 就是你一个人看电视跟你一堆人
0: 一群人
1: 一起看那种感受，尤其是一群人当中有支持不一样的国家的哈，就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进球以后大家的喝彩声，对吧，然后啤酒碰杯的那种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哇，我还年轻，我还会因为自己喜欢的一项运动而如此的疯狂，是不是。
0: 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实时互动啊。
1: 对，
0: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聊到说看演出或者看比赛坐前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有这样的体验吗？就欢迎大家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
1: 对，找到我们方法呢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宝安早新闻。
3: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6月17日，区委书记舒玉民到新安西乡杭城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现场督导三防及各项安全防范工作。
5: 当天下午，宝安区持续出现降雨天气，舒玉民先后前往107国道西安段、新雄工业区、铁仔山公园、贺州立交、滨海文化公园等重点区域，实地查看危险边坡防护、易涝点位应急抢险准备工作状况，详细了解强降雨应对、城市内涝防控、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预案落实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危险边坡、低洼区域、地下空间、交通要道等关键点位，抓细抓实风险管控，严密防范地陷、 滑坡、坍塌等突发地质灾害，提前落实避险管控措施，全力以赴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健全防汛应急体系，压实一线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强化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及地质灾害风险动态，切实抓好隐患点位巡查巡检，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各部门、各街道要坚决扛起抓好安全生产与三防工作的政治责任，强抓降雨间隙排查整治涉灾风险，优化应急处置举措，加快完善边坡治理、地下排水管网等应急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舒玉民还到宝安国际机场周边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市容秩序管理、城市品质提升等工作，督导推进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和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去领导何涛参加检查。过去要跑大医院才能做的腹膜透析，如今在家门口的社康就能完成了。6月16日，全市首家社康智慧腹膜透析中心在新安街道中粮创新社区健康服务站挂牌启用。该中心是全市首个落户社康的智慧腹膜透析单元，依托宝安区人民医院智慧腹透管理系统及互联网医院平台，中心将原本集中在三甲医院的专科技术服务延伸至社区，通过构建居民、社康、医院三方联动及家庭病床管理模式，中心实现了对腹透患者的远程处方审核、居家操作监测、线上随访复诊及并发症预警。今后病情稳定的腹透患者无需频繁往返大医院，在家门口的社康中心就能享受到与三甲医院同质化的规范治疗与护理指导，极大减轻了患者的交通与经济负担。
6: 将来我们的患者，比如说患管以及一些小的并发症的处理，就可以在社康中心做一站式的解决。我们这个中心配备了现代化的自动化腹透机以及现代化的智慧信息平台，总而言之就是让我们信息多流动，病人少奔波。这个腹透中心的建立也是我们肾内科从技术规范落实到基层下沉的一个关键的一步。
7: 该项目是宝安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生动实践。据了解，相关部门将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在全区符合条件的社康中心推广，让更多肾病患者在最后一公里享受到安全、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5: 6月17日，宝启金服乐投会股权路演活动暨新桥街道十年同行企业授牌仪式举行，政企银财资五方齐聚，共谋发展。
7: 在主题分享环节，新桥街道招商办负责人详细解读了街道五加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布局和五大支柱产业，向投资者展示了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巨大潜力和发展蓝图。活动现场，新桥街道为扎根街道十年以上的企业颁发荣誉牌匾，与重点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步开展了海归人才创业项目专场路演。此次活动进一步擦亮宝启金服乐投会品牌，搭建企政、企银、财资五方联动的融合发展平台，助力新桥打造宝安人才强接与专精特新企业集聚高地。
8: 我选择回到新桥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很好，创业政策也给得很好，企估部门的人员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帮我们去申请一些创业补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坚实的后盾。
5: 6月17日，宝安区电竞新玩家新业态劳动者电竞比赛首场开赛，来自新安街道的48名快递、外卖、网约车行业选手同场竞技。
7: 首场比赛采用王者荣耀 5v5 淘汰赛制，现场气氛热烈。经过 BO1 淘汰赛、BO3 半决赛及冠军争夺战的激烈比拼，无敌暴龙战队最终夺得首场冠军。生态王者小队和这是一个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9: 也刚好也玩这方面的游戏嘛，有爱好。总工会普及了很多关于安全方面的知识嘛，对于我们技术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嘛，而且讲的也比较好，就是说我们遇到困难了都可以直接找到总工会。
7: 据了解，今年以来，宝安区总工会在持续深化新业态群体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群体需求，推出了烟火暖心、送电竞新玩家手工新作坊三大服务品牌，形成精准化、常态化、矩阵化的关爱体系。
10: 除了像这些活动，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技能竞技比赛，比如说骑行啊、包裹的分拣啊等等啊，针对这些服务群体的。另外每逢像端午、中秋、春节 还有双十一这种就是业务高峰期，我们也会有慰问的活动。
4: 最近一场。

0: 啊，别开生面的粤语沙井话文化传承课在合一学校开讲，孩子们学童谣练口语，在乡音中感受本土文化的温度。
1: 分分分分分分，
0: 课堂上同学们跟着口令反复练习，从声色到熟练，课堂上笑声不断，那句你好我好大家好把沙井人引以为傲的豪文化融进了日常问候，让乡音一下子变得亲切可感。同学们还围绕日常用语歇后语展开比拼，渐渐克服怯于开口的心理，积极大胆地使用方言交流。从童谣传唱到诗词吟诵，从趣味游戏到粤剧片段展演，同学们从被动倾听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
2: 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粤语，感觉很好玩很开心，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继续学下去。
3: 一直以来学校把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我们就想让传统文化在合一校园里真正活起来，润养孩子的心灵，增强文化的自信。
0: 灭火器怎么操作？电动车起火如何应对？6月16日，新桥街道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新桥艺术中心举行，市民通过实景体验和 AI 互动，在游戏闯关中学习安全知识。启动仪式上，新桥街道及区安委办相关领导回顾了辖区安全生产工作成效，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并对下一阶段隐患排查整治专项重点任务进行了部署。现场设置的四大展区兼顾观摩实操与互动体验，事故警示区深入剖析作业风险，多部门联合科普区现场答疑普法，消防展区让市民亲手操作救援器械，互动区则借助 AI 答题游戏普及安全知识，丰富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学习。
4: 接下来我们新桥街道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常态化安全宣传工作，深入各行各业小区楼栋，发动全民参与查隐患，全力守住辖区安全生产稳定形势。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杭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针对乐主角片区开展占道经营攻坚行动，重点对同富路、梁坑一路等路段进行集中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采取教育劝导加文明执法模式，耐心宣讲法规，督促摊贩自行整改，对屡教不改者依法暂扣经营工具。此次行动有效遏制了占道乱象，道路通行能力和市容环境明显改善。下一步，街道将落实常态化巡查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生活品质。
5: 近日，第三届保安银杏杯校园歌唱比赛暨闭幕式在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落幕。闭幕式上，区长青老林大学持杖操《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冠军歌唱节目《大江南》、舞蹈《山河回响》以及福永街道长青老林大学乐曲昭君初赛轮番登场，现场气氛热烈，赢得台下阵阵喝彩。
6: 我们做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大家的状态都是很好的，这个为了这个比赛大家也很辛苦。
7: 催命啊催，超时一会儿怎么了？信不信我投诉你啊？一个滴滴司机什么服务态度？
8: 这个世界从不是非黑即白，就像投诉本是维权利器，却成了某些人的霸凌工具。
9: 来的时候带包姨妈巾，有啥不好意思的嘛？不带老娘就给你差评。
8: 有人把差评当武器，向外卖员提无理要求。有人以上帝自居，对服务人员呼来喝去。更有人借维权之名，
10: 老板
8: 行敲诈勒索
10: 之事。这怎么回事？对不起，你看怎么解决吧，解决不好就投诉你。
8: 这是一个维权意识觉醒的时代，却也是权力观念扭曲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场维权游戏早已变成了针对服务者的合法霸凌。
11: 你好，你的外卖
12: 怎么这么慢？等多久了都？
11: 哥，你地址信息不准啊。
12: 少废话。
8: 可生命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努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投诉不该成为霸凌的武器，每次无理取闹都是在透支社会的善意。
12: 怎么这么慢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13: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4: 没事，辛苦了，加油。
8: 真正的教养是善待比自己弱势的人，少一些戾气，多一些宽容，少一份恶意，多一份理解，别让底层服务者寒了心。

0: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1: 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出生、结婚、离世，这三件事构成了我们每个人最朴素也最庄重的生命刻度。在深圳宝安，这座拥有500多万常住人口、每天都在上演奋斗与温情的城区里，人生大事正在被重新定义。在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之下，生育支持、婚俗改革、安宁疗护，这些关键词如何照进现实？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3集系列报道《人生大事》，让我们走进宝安，听听那些关于生命两端与爱之承诺的故事。今天播出第1期，从不敢生到愿意生，讲讲宝安的普惠托育与生育支持政策。
8: 清晨6:30，天还没大亮，住在宝安西乡的罗明林已经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二宝的哭声。他轻手轻脚地泡好奶粉，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在手机上核对今天的工作清单。他在西乡街道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做业务助理，产假结束后申请了在家弹性上班。罗明林，
9: 以前觉得一个孩子感觉都养不起，然后现在觉得生两个孩子也还可以。生了第二个以后，真的就好像没有那么慌了，因为一个养也是养，两个养也是养，然后后面发现就是国家还有一些政策哈，有一个育儿津贴，哎，可以领钱了。
8: 罗明林的底气从哪里来？十五五规划第37章明确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如何友好？3个维度：经济减负、时间支持、服务可及。

0: 在宝安。2025年以来，全区新增普惠托位超过2000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已达到 4.5 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育儿补贴政策也在落地，符合条件的二孩、三孩家庭每月可申领补贴，直至孩子满三周岁。更重要的是，规划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对三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实行弹性工作制，这正是罗明林不慌张的原因之一。罗明林的福星是离家步行十分钟的宝安区西乡街道普惠托育园。罗明林，
1: 就以前完全就是全职，又要赚钱兼顾赚钱，然后你又要带娃，好难去那个平衡。然后后面就是我那个育儿假周一到周五就是可以弹性一些，比如你上午送完孩子以后可以去工作个两三个小时，下午也是一样的，然后再去接孩子，这样子。就是月嫂现在是市面价格好像是在就是8-9千了，现在在这个普惠的托育园里面，就是费用大概的话就是3000多一点点，相比起那个育儿嫂来说的话，其实费用已经算很低了，家庭压力的话其实也减少了。
0: 这家托育园是宝安一加十加 N 托育服务体系中的一个细胞。所谓一加十加 N， 就是一个区级托育指导中心，十个街道普惠托育园， N 个社区或园区托育点，推动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6个百分点，实现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宝安正在把这件事情做实，甚至把托育点开进了宝安中心区的写字楼。除了托育，还有一道安全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1000，每10万例活产中，孕产妇死亡人数少于12人。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孙波：
2: 我们已经实现了高危孕产妇的一人一档一方案全流程管理，目前送育保险覆盖范围扩大，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在医保目录范围内基本实现了个人无自付。这意味着在宝安妇幼生一个孩子，只要是医保目录内的，产妇个人基本上无需额外自付费用。
0: 一个小生命的到来曾是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如今在宝安，托育位、育儿补贴、弹性工作、生育保险，这些看似细碎的小欢喜拼成了一幅敢生能养的幸福图景。
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8: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周一，农历5月初8。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气炎热，27到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85%。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看演出或者比赛坐前排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各位车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端午假期，深圳各大古镇文旅景区的节日氛围拉满，南头古城非遗首座韵味悠长，甘坑古镇解锁数字客家端午，锦绣中华重现宋代民俗雅韵，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就近沉浸式体验多样的端午民俗，让传统节日文化在都市烟火气中浸润人心，焕发新生。

0: 期间，甘坑古镇全新上线文脉寻踪 AR 实景剧本游，将传统的民俗与数字文旅深度融合。家住坂田的市民林女士一早就带着上小学的儿子换上汉服参与闯关，小程序随机分配游学书生的人设，沿甘味巷、荷花池等点位完成端午文史答题、古风投壶、猜谜任务，孩子全程主动查阅端午史料，了解民俗知识。
1: 锦绣中华民俗村的翠湖波光粼粼，不少身着精致汉服的市民是泛舟碧波之上，品清甜水晶粽、特色端午茶饮，感受古人临水渡佳节的诗意氛围。在锦绣盛世主题区，还有市民游客在体验木兰汤净手、描花店、系五彩绳、点雄黄酒等传统的端午礼俗，在互动中感受古人祈福纳祥、驱邪避疫的文化智慧。豆百草、投壶、七扇制作等丰富的民俗体验项目，让传统文化从观赏走向参与，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触摸中华民俗的脉动。
0: 端午节期间，深圳从大学到中小学乃至幼儿园都策划了端午主题活动，从国风游园到非遗雅集，从指尖手工到舌尖美食，将民俗文化变成可看可触可玩可品的沉浸式体验。日前，港中大深圳后韩书院精心举办了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本次活动融合创意冰奶宝美食、趣味赛龙舟、非遗竹编手作三大特色板块，融古韵民俗与青年心意于一体，吸引了大批学子结伴赴约。国际生兴致盎然地结伴到现场，全程参与了线上赛龙舟竞技，收获甜咸双口味的竹节粽，还主动问询粽子的口味差异、蒸煮食用方式，深入了解端午纪念先贤、民俗祈福的节日内涵，不禁为中华传统文化深深折服。
1: 来继续关注国内首份广州深圳法治化营商环境观测报告2026近日在广州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滕宏庆教授团队完成，来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委党校、深圳市法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对报告给予高度评价。报告结合广州、深圳作为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的实践发展，创新性地构建了以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核心理念的观测指导体系，分为立法框架以及法治政府、司法治校、法治服务四个维度指标和52个观测指标。
0: 报告显示，广深两地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优良，均获得7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显著，深圳以创新性、数字化、国际化为驱动，打造高效率的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维度上，深圳探索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衔接，保持制度型开放姿态。法治政府维度上，深圳首创扫码入企规范性文件且无视不扰事项达744项。在公正司法维度上，深圳率先建成全国首个司法审判垂直大模型，上诉率下降24.2%。在法治服务维度上，深圳商事仲裁涉外争议金额达418.07亿元，涉外法治优势突出。业内人士表示，该报告的发布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广深标尺，其可复制的评价方法论和制度性法益的学术原创，也具备向其他城市推广的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
1: 来继续关注，今年前5个月，深圳海外仓出口额达到876.3亿元，同比激增12.3倍。深圳制造海外出圈，面对不确定性加强的国际经贸环境，深圳企业立足产业基础与创新优势，不断深耕海外市场，深度融合全球供应链，持续提升全球市场含深度。近日，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报告及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100强发布，深圳10家企业上榜，比亚迪、华为、立讯精密3家企业位列榜单前10名，另外还有大疆、腾讯、传音控股、中兴通讯以及迈瑞医疗、 顺丰控股以及斯摩尔国际，全球影响力既是企业全球经营能力的体现，也是企业被国际市场接受、认可和信任的重要标志。根据报告，企业上榜门槛是2025年海外营收收入不低于10亿美元，百强企业总市值估值达到39.7万亿元，同比增长28.5%，海外总收入达9.8万亿元，同比增长15.5%。
0: 从地域分布看，广东以19家企业位居第二，其中深圳独占10家，呈现出鲜明的硬科技特质。比亚迪、华为、大疆、腾讯等龙头企业深度布局新能源汽车、通信技术、无人机、互联网服务四大核心领域，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出海的标杆。作为深圳企业全球化的代表性企业，比亚迪位列榜单第4，同时在汽车整车行业的全球影响力位居第1。目前，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连续4年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冠军，同时位列全球车企销量前5，是国内首家达成这一排名的自主品牌车企。比亚迪在推进乘用车规模化出海的同时，加速推进了海外产能的布局。巴西巴伊亚州生产基地2025年7月已经实现了首车下线，泰国卢永府工厂2024年投产之后，2025年已经开始向欧洲市场发运整车。另外，匈牙利乘用车工厂将在2026年投产，它的规划峰值年产能30万辆。
1: 来继续关注，全面升级改造后的深圳机场 T3 航站楼离港平台在端午假期前正式启用。据了解，新升级的离港平台整体通行效率可提升约8%，高峰期通行效率提升约10%，给旅客机场出行带来了更安全便利的体验。记者在改造一新的离港平台现场看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洛克岛区域的安装了巨大的风雨连廊，车辆一驶入离港平台，横贯洛克平台的钢结构连廊立马便能为洛克旅客撑起守护。该连廊总长度442米，采用36米超大柱距跨度，实现了全天候的遮阳挡雨，改善了以往雨天旅客扎堆避雨、洛克车流拥堵滞留的情况，大大提升了恶劣天气时旅客出行体验。机场还将连廊的立柱升级为多功能灵动景观柱，内嵌 LED 显示屏，能实时展示航司服务柜台等服务信息及天气时间等便民信息。同时，洛克车道上方屏幕依托 AI 智能摄像头，可实现车辆停车时长自动计算和实时预警提示，帮助车主有效避免超时违停，提升车位流转和平台的运行效率。
0: 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地铁32号线1期工程迎来关键节点，西冲至上洞站区间左线盾构机行舰池号顺利始发，标志着这条直达大鹏半岛的滨海关海地铁线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地铁32号线1期是补齐大鹏新区、葵冲片区轨道交通配套短板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起自8号线3期西冲站，止于葵冲东站，全长约9.5公里，设上洞、土洋、葵冲、葵冲东4座车站，未来可与地铁2号线、8号线贯通运营，并在葵冲站实现与深惠城际大鹏支线的换乘。32号线建成通车之后，将与深圳地铁2号线、8号线贯通运营，形成了贯通南山、福田、罗湖、盐田至大鹏新区的轨道交通骨干通道，极大改善区域的交通条件，为深圳东部沿海发展轴的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接下来关注到，日前深圳原创舞剧《咏春》受邀登台上海大剧院，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期间，呈现剧中核心选段《咏春拳与八卦掌》。颁奖典礼开始前，咏春主唱团队及演员代表登上了金爵奖的颁奖典礼红毯，与电影人一同亮相。这部已在新加坡、英国、法国等全球50余座城市演出超300场的现象级作品，此次走向了金爵颁奖礼的舞台，不仅是一次艺术维度的跨界交流，更作为新时代文化出海的典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原创文艺精品的文化底蕴与国际视野。
0: 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中国唯一获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证的 A 类电影节，始终以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为定位，汇聚了全球电影行业的专业目光。在这样一个光影交织的国际平台上，咏春的登台具有独特的意义。该剧在创作之初便确立了别具一格的双线叙事，一条线是叶问赴香港打拼传承咏春武学的历程，另一条线则聚焦于跨越半个世纪之后一群电影人筹拍电影咏春的幕后片场。两代人跨越时空，因对传统文化和艺术理想的坚持而产生精神共鸣。这部原本就向电影人致敬的舞台作品，如今真正走进了国际

0: 类电影节的现场，完成了从致敬光影到融入光影的艺术闭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深圳生物医药特殊物品监管改革再升级，全流程一体化信息系统正式上线。企业通过深圳市出入境生物医药特殊物品综合服务平台官网，即可一站式完成白名单企业资质申报、正面物品清单提交、进出境物品风险评估等全流程业务，并实时追踪评审进度，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以往企业进口的特殊药品，除了要办理实验室的备案以及科研利益像等一些前置的手续，还要经过检疫审批、入境申报等环节，接受不同部门的监管，流程复杂，耗时长。
0: 2024年，深圳市关地协作市发展改革委、深圳海关联合多个部门创新推出深圳市出入境生物医药特殊药品联合监管机制，通过对申报企业和入境特殊物品进行事前信用及安全评估、事中动态监管、事后追溯的全链条管理模式，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白名单企业及正面物品清单通关便利化服务，平均通关时间缩短70%以上，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了研发生产效率。这次监管改革再升级后，全流程一体化信息系统搭载了 AI 申报辅助系统，能够自动完成表单智能填充、数据校验与材料预审，有效减少企业申报错误率和提升申报的效率。同时系统搭建了海关、卫健、市监等多部门评估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壁垒，在线联合评审，实现出入境物品全流程信息记录和全生命周期的监管。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看演出或者比赛坐在前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他是说站得近离得近，确实感觉歌手在为我表演
0: 就是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儿、我出我的门票感觉我在包场，感觉我在买一个歌手为我表演的时间哈。
1: 他说非常真切，身临其境啊。他说2018年的时候在成都看了王力宏演唱会，
0: 哇，
1: 当时的演唱会的门票是很好买的尤其是那一场的，也不用加价，票比较充足。现在真的是买票难啊，
0: 感觉就是疫情之后哈，确实买票会难很多，就跟以前相比哈。
1: 来看到下面这位 BB， 他说2024年9月1号，他抢到了刘德华的重庆演唱会门票。
0: 哇，刘德华，
1: 而且是那场、当时呢，真的是。哎呀，好多找了好多朋友帮忙抢都没抢到，结果自己的手机抢到了。抢到门票那一刻，真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他说刘德华的铁粉懂得都懂，精心装扮去看他的演唱会，真正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他说我发现周围的人跟我一样没有尖叫和呐喊，只是默默的泪流满面。他想说那不只是一场演唱会，更是去看了自己的青春。
0: 青春，哇，他居然身边人跟他也很淡定。我看演唱会你是属于哪一卦？你属于会一起互动很嗨的，还是属于默默的自我流泪、自我感动的那一种？
1: 随时切换，
0: 随时切换。我是全程
1: 全程
0: 很激动的那一种哈，狂尖叫。
1: 先尖叫完之后，比如说有可能有些歌很戳我的时候，我是那种真的会默默流泪
0: 那一种。
1: 对，
0: 我情绪外放。
1: 就看演唱会，我很容易哭，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
0: 这是对的，说明你很感动啊，他有打动你的内心啊。
1: 哎呀，我真的是。就有的时候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就太容易、有的时候跟朋友是就是
0: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你还年轻哈、说明
1: 就有的时候
0: 当有一天你看演唱会你没有感觉，你
1: 不
0: 哭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怎么这样了，我怎么已经不像年轻时候的我了，
1: 很容易被感动。
0: 对，这 好事情哈。
1: 喝酒也容易哭，就是很难搞啊这种。其实我觉得不是说自己多容易感动什么的，真的有点泪失禁体质。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很容易流眼泪这种真的是很难克制的啊。来看到下面这一位，他说梦回就是看过之前有一次参加了一个影片的见面会、就是那种首映礼嘛，
0: 很近，那个也是，
1: 结果有事耽误了，去晚了，然后呢无奈坐到了第一排。哇，全程那个头一直仰着，一直歪着看完，不好意思走到一直到片场结束，没想到影片结束之后，然后影片的那些主演出来了。
0: 哇，他还不知道哈，主要是
1: 他不知道，
0: 很意外。
1: 就是然后全程你知道

0: 知道吗？哇，想上去握手或者互动，全程他最嗨。
1: 意外的收获哈，
0: 意外的收获。
1: 其实今天也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有一些特殊的体验，他可能每一次像我们这样聊起来，又感觉又回忆了一次，又开心了一次哈。
0: 没错，
1: 所以带着这种幸福好好的度过这一周哈、今天是周一还有四天的工作日哈。
0: 加油。
1: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风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0: 早已经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

0: 60%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为高标准做好2026年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工作，擦亮保安城市文明对外窗口。近日，由保安区文明办联合保安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区保安协会开展的护航 APEC 会议展保安风采、安保人员国际服务礼仪与实战技能专题培训开讲。本次培训是保安区2026年度文明安保积分挑战激励活动之五大文明安保加业务技能融合培训首堂核心课程，全区一线安保骨干集中参训，以专业素养锤炼涉外服务硬实力。保安区新安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小小东道主礼仪营 APEC 文明润新安系列活动日前启动。作为该系列活动的首场，智悦亚太非遗寻踪主题文明实践市集活动将亚太知识科普、中华非遗、城市文明礼仪深度融合，让少年儿童在沉浸式互动体验中读懂 APEC， 传承非遗，涵养文明礼仪，争做文明东道主。本次市集设置六大特色互动摊位，划分户外体验区与室内手工课堂，打造兼具趣味与教育意义的文明实践阵地，吸引大批亲子家庭到场参与。下面关注深圳新闻，端午假期，深港两地龙舟赛事、节庆活动及周边文旅项目集中释放带动效应，亲子出游、短途跨境游明显增长。同时，自驾游、骑行游等新型出行方式持续升温，跨境微度假成为不少深港旅客的热门选择。据统计，自6月19号至21号17点，黄港边检站共检查经黄港福田口岸出入境人员逾70万人次，其中港澳旅客46万人次，内地旅客近22.5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2.6万辆次。与此同时，有26万人次的旅客经莲塘口岸通关，车辆超1万辆次。近日，深港两地保险公司携手以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新模式，帮助前海低空飞行企业鹦鹉智能科技为旗下超轻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在香港购买低空飞行保险，破解了内地低空企业在港无保不能飞、不敢飞的难题。这是全国首单超轻型 eVTOL 跨境保险。此次投保，深圳方面发挥低空保险产品先行先试优势，承担风险评估、方案定制、报价承包等工作，香港方面承接保单首地化合规对接与出单落地工作，全面保障飞行中的各类突发状况。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高考已经落幕了，学校马上也就要放暑假了啊，同学们终于有时间上网社交，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去找找兼职啊，追一追直播。但是其实每一年的六月到九月也是这个青少年被骗的一个高发期，甚至说有一些青少年稀里糊涂的就触犯了刑法的最高峰。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宝安律师事务所的吴敏玲吴律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关于暑假高发的一些法律问题。欢迎吴律师。
1: 笑笑你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跟同学们家长们聊聊暑假那些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法律坑很深的事。
0: 其实每年到六月的时候，细心的各位听友也会发现啊，像朋友圈啊、微信群啊、甚至贴吧里面，都会有一些号称，比如说我认识省招办的人，花几万什么改高考分数，或者说有985、211内部的什么补录指标，先交定金就能怎么怎么样。那么有一些考生，他可能分数不理想，就真的会动心。那吴律师，这种改分啊、内部指标，他从法律上看的话，怎么看呢？
1: 首先。

0: 必须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高考是非常正规的，它是不存在改分啊、内部补录指标的这一些。
1: 嗯，
0: 凡是索要钱财的，全是诈骗。高考阅卷在内网封闭进行，客观题机读，主观题双评或多评，成绩经多重校验和加密备份，外部是没有办法篡改的。
1: 嗯，
0: 像他这样的行为就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 嗯，
0: 这是触犯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骗子虚构可修改高考成绩，有关系弄到高校内部名额，使考生和家长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处分财产，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 嗯，就是等于说根据不同的情况，是处3年以下的东西，也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很严重的会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主要是看他的这个诈骗数额以及产生的一个后果。因为在往年有一些新闻案例，其实有说到，就是当他诈骗的这个对象是三圈里的一些很非常贫困的这个学生，
1: 嗯嗯嗯，
0: 然后当他发现就是被诈骗了之后，因为损失的这个巨大钱财，他一时接受不了，也有发生这种令这个被害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哎，那既然说到这个新闻事件，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新闻每年其实都会有哈。那最后他们的处理结果是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啊，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在福建松溪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诈骗案，这位张某他就自称有省内的高校录取名额，可以进行低分高录，向多名家长收取了服务费、定金等等，单笔最高140万。总共的诈骗金额高达2300余万，但是一例都没有办成。
1: 嗯，
0: 法院最终认定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50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
1: 嗯嗯。
0: 还有江苏徐州经济开发区检察院办理的杨某案，这位杨某虚构可以办理河北工大、天师大等本科的补录，明码标价1本25万至40万，热门名校80至100万，骗取了多名家长共上千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9个月，罚金270万元。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改分帖，就是在贴吧发布的每科5000至2万元改分不成功全额退款的这些广告，也骗取了许多家长和学生共8万余元，最终也以诈骗罪判刑。
1: 嗯，其实教育部多次重申，就所有高考录取通过省级招考机关官方系统去投档并且公示，是不收取任何的，比如说指标费啊、保障金啊、疏通费啊等等这些名目的这个费用的。那凡要求向私人账户去转账的，都是诈骗。那如果有一些已经发现，我已经转了，那怎么办呢？
0: 那如果已经是转了钱的话呢，就要根据三步走。
1: 嗯，
0: 第一步是要保存基本的一些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得知对方的账号以及手机号，用于就是查询他这个账号背后的这个真实的身份信息。
1: 嗯，
0: 第二要立即拨打110或者到辖区的派出所报警，说明是高考招生诈骗。
1: 嗯，
0: 第三步要同步登录本省教育考试官网，验核录取的状态，绝不追加转账。特别要提醒的就是，企图花钱改分、买名额这一些的行为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是参与伪造材料，还可能涉嫌行贿罪的，千万别试。
1: 嗯，高考分数其实只信官方公布的这个查询的渠道哈，像改分啊、内部指标一律不信不转。那么这一条也请我们各位考生和家长们一定要千千万万要记住哈。那接下来要讲这部分呢，可能是近几年大学生可能涉案比较多的，就而且还是跟这个找暑假兼职有关系的。那吴律师跟我们详细来讲一讲吧。
0: 好的，说到这个网上的兼职，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在玩各种的平台，就比如说微信也好，或者 QQ 又或者是

0: 小红书等这一些官方平台，就经常会有收到一些私信，就是说有这个刷单返现，又或者是其他的名目的一些兼职，就是只需要提供你本人的银行卡代收代付，就可以达到一个日结300至500块的一个报酬。那么很多的同学首先觉得就是说，哎，我不骗人，我也不偷钱，只是帮人家转个账而已。结果呢，就有警察找上门说，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俗称的帮信罪了。
1: 那这个具体是条款当中是怎么约定的呢？
0: 这个是涉及到刑法的第287条之二的第一款，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储存、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所谓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最常见的就是将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电话卡，又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等收款码，又或者是 U 盾等出租、出借、出售，或者配合人脸认证等帮他人接收和转移诈骗或者赌博资金的，就俗称跑分、走账、做马仔。
1: 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很容易有一个法律认识上的误区哈，尤其是可能对于一些这个青少年来说，他们更可能分不特别清楚，觉得哎，我没有骗人钱，我就是把卡借给别人了，然后借给别人东西，那他得付我点佣金吧，是不是？这好像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我赚个佣金，那怎么就犯罪了呢？
0: 是的，这个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又包括是成年人，对这一方面也是有误区的。因为这个帮信罪呢，它是不需要你是这个诈骗的实施犯，你只要明知或者应知对方可能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你依然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并且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就会独立构成犯罪。那么在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12条就规定，情节严重就包括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的；第二，支付结算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第三，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还有就是违法所得10000元以上；还有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信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受过行政处罚又再犯的，以及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后果等。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使你没有收到好处费，就没有收到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只要符合上述的这些情节严重的情况，就比如说你的卡内流水已经超过20万了，那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1: 那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几点当中，它是货的关系，就达到一条，
0: 对，就是货的关系，
1: 对，达到一条就会
0: 单独构成这个
1: 犯罪。那有没有这种真实的学生的涉案的判例呢？
0: 是非常多的。有一个案例就是大学生他出借和还有介绍同学出借银行卡获刑的。有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小王，通过社交软件结识跑分的上家，他明知对方可能用于信息网络犯罪，仍将本人的身份证、3张银行卡以及手机卡交给对方过账，而且还介绍了2名同学提供银行卡。涉案的流水高达200余万元，其中查证属于电诈资金的近100万元，小王也获利了10000多元。法院就认定其构成帮信罪，考虑到他自首、认罪认罚以及退赃等情形，最终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而且还追缴了他的违法所得10000余元。
1: 我前面有关注到法条当中说是要明知或者是应知对方可能存在，那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他一开始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知道，就一开始说让他去帮个转个账什么的，但是后面当他金额达到了200余万元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儿是存在问题了？
0: 其实他像这一类真实的案例中，他不就是大部分人肯定是不会告诉你说，哎，我是要拿你这个卡去干什么。
1: 对对对，
0: 真的跟你
1: 说了，
0: 就是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胆子去做的。然后呢，但是他关于这部分就是你应当知道的一个 怎么去认定，其实它是有一个推定。

0: 的一个方法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在司法解释的第十一条里就规定了可以推定你是明知的情况，就例如他交易的价格或者方式他是明显异常的。就比如说你把你的卡借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借给他几天，然后呢他给你的报酬是一个日结，而且你这个日结还能高还高达几百元。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你频繁使用一些隐蔽的手段，要虚构身份去逃避监管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你他要你提供的这个结算的这个支付的工具是成套的，就是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就假设他给你编造一个理由，就是说啊，我想找你帮我转个账，是因为我是比如说我身上有官司，我成了老赖了，所以我的那个银行卡不方便，然后借你的卡给我转几笔账，我是给工人发工资啊，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听起来比较合理。但是如果他要你不仅他要你要身份证，又要银行卡，又要手机卡，就是成套的，而且最终还要去绑定一个手机号码，那这种其实你已经远远超乎了一个转账的一个结算的需求。对，然后呢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公安部门其实也有网警一直在关注这一些有异常的这个账号。就比如说你平时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你的账号只有个几千几百的这个流水，但是你突然在短期内就有大额的这些金额出入，那也会引起这个监管部门的关注。那当他在提醒你了之后，那你还继续的去帮助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他就可以认定你是推定了。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你操作的这个时间，那如果是说你他需要你在夜间配合他去进行一个大额的转账，又甚至需要你跨省去寄这个银行卡，又还有的话呢又按你的指令去做人脸验和收验证码放行等行为，那么法院通常就会综合认定为明知。如果你只是凭你的口头，你就是你口头的说啊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的话，就是不足以推翻法院可以认定推定为你明知的一个情形。
1: 那说到这儿就是刚才说他可能在其中是获利了，就每天可能获得的这个报酬上远高于就是常规大家这个
0: 常规的这个兼职，
1: 对对对，兼职的报酬的。那如果他没有实际获利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构成犯罪呢？
0: 有一种是刷流水办贷款的，他是提供了银行卡，但是没有获利也定罪的。就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张某他为办理无抵押贷，那么就按要求他将本人的银行卡交给中介去刷流水，结果这个银行卡就流入诈骗资金36万，没有获利。但是法院也认为你的支付结算金额已经超过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情节严重，就是已经超过了20万的这个标准。所以最终呢是以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给他定罪，并且是判处了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的。
1: 那如果因为犯罪真的留下了案底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帮信罪的话它是刑事犯罪，当然就会留有犯罪的记录，就是我们俗称的案底。当你要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甚至是参军入伍的话，政审是不能通过的。有部分的行业入职也会受限。在校的大学生就可能面临是开除学籍的一个处理。那么考研政审也会受影响，用几天的这种所谓的高额兼职来换取一身的污点，代价是非常大的。
1: 那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网络兼职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0: 我们要牢记三不原则。第一，不租不售不借我们的银行卡、手机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身份证照片，绝不能给任何人，这其中就包含了熟人还有我们的学长或者网友等。相信很多人就是对于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肯定会
1: 还有戒备心的，
0: 会很有戒备心的。但是如果是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有熟人有你的同学的话，那我们自己也更加是要提高警惕。第二，我们不信刷单返现跑分的兼职。还有的话还有一种就是需要你垫资或者要你提供账户的这个兼职，99%是陷阱或者是把你当成一个犯罪工具。第三，不能配合陌生人的人脸认证、 输短信验证码帮忙转账，这就是洗钱的关键环节。如果你已经提供过了你的卡片，那么

0: 那请你立刻挂失冻结，保存沟通记录，主动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争取认定自首或者坦白从宽。
1: 嗯，那我们前面两块其实讲了诈骗帮信罪这一块儿哈，那现在我们聊一聊就是暑假宅在家里面看直播，顺手可能就给喜欢的这个主播去刷一刷礼物，现在很多人也都会这么去干哈。那有的呢是攒的压岁钱，有的甚至是拿爸妈绑定微信，就刷出去了几万呢，十几万呢，这种新闻这几年还是蛮多的。那对此有不少家长会问说，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0: 目前主流的司法观点就认为啊，用户向平台充值购买虚拟币是属于买卖或者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将虚拟币兑换成礼物去打赏主播，是对主播演艺服务的赞赏消费，具有网络服务消费的性质以及单方赠与的双重属性。在民事纠纷中，法院大多数是按服务合同或者赠与合同去审查效力，那么核心就要看这个打赏人的身份，就是在民事上他是否满18周岁，是否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1: 那我们先说说未满18岁的高中生，比如说15、16岁这样偷偷拿爸妈的手机去打赏，打赏了几万块钱，那法律怎么样去评定呢？
0: 在民法典中规定啊，8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是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再者，如果是在这个他实施的民事行为要经法定代理人同意，那么相对人他可以在催告法定代理人在30天内予以追认，如果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就视为拒绝追认。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明显超出其年龄智力范围的大额的打赏，就属于效力待定。如果他的父母既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则行为无效，平台或者主播因为这个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那么在最高法关于相关的规定就明确的表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参与的网络直播打赏的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这个能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分享吗？
0: 有的，在上海松江区法院审理的陈某田案，原告陈某田是2005年出生的，案发的时候呢，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半年内用父母的微信在直播平台打赏约21.7万元，其父母拒绝追认起诉，要求返还，检察院支持起诉，经调解平台就是全额返还打赏的款项。那么另外有天津津南法院14岁的少年打赏主播2万余元，经调解平台退还90%。那么在甘肃、广东等也有类似于未成年人打赏返还的判例。但如果父母长期放任子女使用绑定了大额资金的账户，而且没有尽到密码保管的义务，法院也可以认定平台与监护人均有过错，仅会对此判部分的返还，而并非全额返还。
1: 这是说到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哈。那关于就是比如说已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能反悔吗？能要回吗？那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详细的为大家来进行解读。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荣美，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就可以了。那在直播当中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帮大家进行解答。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是主要是针对暑期一些比较高发的法律问题，跟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避坑的指南。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保安律师事务所的吴敏玲律师，吴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关于现在很多朋友观看直播然后会打赏嘛，这个有时候是冲动性的，就打赏出去了很多钱，事后人清醒了之后就想着，哎，我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如果是未满18周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你接下来说一说已满18周岁，比如说就刚考完被录取的，或者已经在校大学生，那这类他已经是满了18周岁了嘛，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他们用自己比如打工的钱然后去打赏了，这个时候他反悔还能要回来吗？
2: 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他跟刚刚我们说的就年龄就决定了这个关键的区别。年满18周岁而且精神正常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的第18条，自愿打赏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无论是认定为网络服务消费对价还是赠与，合同都是有效的，原则上不得撤销，不得要求返回，除非能证明以下的情况：第一，主播或者平台存在欺诈胁迫或者直播内容淫秽违背公序良俗的；第二，打赏时触发了病理性精神障碍的，但这个需要司法鉴定；第三，打赏的款项实际是盗用了父母的账户，此时可以由父母作为所有权人主张该部分的处分无效。

0: 但是这个是属于处分他人财产无效，而非打赏人可以随意反悔。那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663条规定的赠与撤销，受赠人不履行负义务或者严重侵犯赠与人等，在直播打赏场景中是极少满足条件的。所以说已完成打赏的亦不适用财产权利转移前撤销，所以成年人说我后悔了想退，通常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1: 哦，那个打赏它是赠与还是服务合同，它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影响，但是它的最终的结局是相似。如果认定为服务合同，就是对主播提供的表演获得的打赏对价，是不适用于赠与任意撤销的。如果是认定了赠与，已完成了交付的也很难撤销，两者均肯定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打赏的效力。所以要建议大学生打赏量力而行，那是你自己负责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律不替你后悔。
1: 那如果他用的是这个父母的银行卡，那父母也不知情，这种情况呢？
0: 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父母来进行举证了。第一，要证明账户是归属于父母。第二，打赏的操作是孩子自己没有经过本人授权的。第三，孩子没有成年，又或者虽然成年但未获处分父母大额共有财产的授权，那么法院就会结合金额、家庭习惯以及平台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等判定返还的比例，这属于无权处分他人财产主张无效，而不是打赏人的任意反悔。
1: 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大额打赏，父母可以去拒绝追认要求返还，然后成年人用自己的钱去打赏的话，通常的话就是不可逆的。那刚才其实我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说就是他要证明什么比如说父母是不知道的，就是父母没有给你个权利去处分我的财产这一块，在实际判例当中这一点是不是很难？
0: 这一点的话的确是比较难，就通常就是说比如说父母跟孩子异地，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你跟他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他就给你一张卡，就是让你去用于生活啊怎么样的。
1: 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就是父母给张卡，然后生活费嘛，每个月生活费嘛，但是要证明你对这张卡上的钱没有处分权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因为既然把这张卡给你了用于你的生活费，那其实就是我给了你的一个处分权了，是不是？
0: 是的，除非就是说你父母你在把这张卡交付给他的时候，你跟他做过一些约定，
1: 就是仅用于
0: 正常的
1: 生
0: 活消费，对，就你就不能用于这个打赏啊、赠与等等，那他就要看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留下相关的这一些聊天记录等等这些约定了。那如果是没有的话，其实你真的是很难去追回这一部分。
1: 也就是说只要是你年满18周岁之后，你就等于说你要对自己的行为已经负责了，这一部分打赏出去了，相对来说追回来都不是很容易。
0: 对，就通常就是属于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情况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的是今天新增的这个重点的第四块哈，就是最近这几年校园周边呢，同学圈子里面流行各种这个水果味的电子烟，这原来各种新闻当中也经常会报道，比如说什么西瓜的然后奶茶、薄荷，还有所谓的这个上头电子烟吸了晕飘飘的，那很多学生党觉得哎，不就是抽个烟吗，甚至说还帮朋友代购去赚差价，那这一块在法律上怎么样去进行定性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近年来青少年涉罪的一个新的高发区。首先我们分两层来说，第一个就是卖水果味调味的电子烟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的边界，以及关于这种上头电子烟添加了依托米酯等劣管精神药品的涉毒性质。第一，关于这个水果味调味的电子烟，它的禁售规定以及非法经营，
1: 这前几年已经明确了，是不是？
0: 是的，其实是在2022年的5月1日实施的《电子烟管理办法》的第26条规定中，就是规定了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以外的调味电子烟，以及可自行添加雾化器的电子烟。也就是说，像西瓜、草莓、薄荷等所有非烟草口味的调味电子烟，至2022年10月1日国标实施后，是一律禁止生产销售的。而且这个电子烟它是属于

0: 烟草专卖的监管范畴，
1: 就是比如说被暴力催收了该怎么办。
0: 像正规的银行，它的催收是合规的，会上征信，但是不会去骚扰你的家人。
1: 嗯，
0: 但是这种非法的校园贷的催收通常就是使一种软暴力。
1: 嗯，
0: 首先是比较常见的是去打爆你的通讯录，就把你手机里的所有联系人都打了个遍，甚至 P 图群发你的这个借条。还有一种呢，就是威胁恐吓，他会发假的律师函、假的法院传票，甚至是上门堵门。那么针对上述的这个策略只有一种，就是立刻报警，同时呢要保留好所有的通话录音、短信截图、转账记录以及合同照片。如果对方的利息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定的 LPR 的四倍，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对方，超出法律保护的利息我是不会还的，咱们法庭见。那么这时候该心虚的就往往就是他们了。
1: 嗯，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了，特别感谢吴律师，确实是今天我觉得分享好多干货哈给大家。还是那句话，就希望我们分享这些东西大家永远都用不上，但是如果是说真的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话，你也知道怎么样很好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85%。保安方面消息，深圳市2026安全生产月观摩活动日前在宝安区安彦府项目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建筑业协会主办。宝安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要求各参建单位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危大工程及重点环节安全管控，切实将观摩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的实际行动。集中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沿指定路线参观了党建文化、项目建设、智慧工地、安全体验、两制平台及主体结构施工等展区。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新桥街道团工委、新桥街道志愿者联合会在街道市民广场多功能厅启动共绘安全头盔主题志愿系列首场活动，40余名志愿者代表踊跃参与，以志愿力量织密辖区交通安全防护网。活动开始，新桥街道志愿者联合会负责人组织全体志愿者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视频结合真实交通事故案例，深刻剖析了违规骑行、漠视安全防护带来的严重危害，让全体志愿者接受了一次深刻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切实筑牢一盔一带、安全常在的思想防线。为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深化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近日市人大代表关于电动自行车相关建议调研暨办理座谈会在宝安区石岩街道举行。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13号线地铁口非机动车综合服务示范中心，实地查看站点建设运营、设施配套及日常管理情况，围绕非机动车停放、充换电配套、便民服务一体化建设等深入交流探讨。随后座谈会针对行业规范、共享车辆管控、充换电体系建设等代表建议。深圳方面消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深圳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记者6月21号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据初步测算，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全市共接待游客430.38万人次，同比增长3.4%，实现旅游收入23.94亿元，同比增长4.5%。今年深圳以大沙河国际龙舟邀请赛为核心 IP， 叠加高品质文旅消费与民俗深度体验，成功激发本地及跨省文旅市场消费动能，实现文化引流与消费流量的高效转化。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想再看。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共享单车停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让所有的小车车的车头朝着同一个方向哦。你看看那些整整齐齐的单车阵，像一群排好的小士兵，超有秩序感，看着心情就好好的。而且车头一致，超省空间。比如小区门口或者地铁口的停车区，要是大家随意乱停，有的车头朝东，有的车头朝西，本来能停20辆的地方，可能15辆就满了。后面来的小伙伴找车位找半天，急得团团转，多不好。但是只要大家记住把车头对准同一个方向，一辆挨着一辆轻轻放好，停车区就能挤一挤，多容纳好几辆，再也不会乱糟糟的。现在好多城市都把这个小细节纳入到文明考评了，咱们乖乖停放，不仅让街道变漂亮，还能为城市文明加分，简直是一举两得的超棒小事。可别觉得就差我这一辆没关系，要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整齐的停车区很快就会变成迷宫，找车的时候还要绕来绕去，多麻烦呀。所以骑完车花2秒钟把车头调整整齐，看着小车车们排着队待命，感觉自己也是超靠谱的文明小达人，心里啊美滋滋的。毕竟让共享单车又整齐又好停，大家出行才会更顺畅，城市也会更可爱哦。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羡慕那些沾到枕头就睡的人，觉得这是睡眠质量高的表现。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秒睡其实不值得羡慕，它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在医学上，躺下不到5分钟就能睡着的，其实并不是好睡眠，而是睡眠严重不足的征兆。长期这样，人会越睡越累，出现记忆力下降，免疫力降低，甚至是影响到心脏和血压。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睡眠呢？有5个标准。第一，入睡时长控制在10到30分钟最为合适，这样能让身体自然的放松。第二个，睡眠的时长一定要够，成人要有7到9个小时的睡眠，而青少年则是8到10个小时，老年人5到7个小时。第三，睡眠一定要连续且稳定，夜间醒来不超过2次，睡眠效率不低于85%。第四，睡眠的结构要完整，要有充足的深睡眠，帮助身体修复和巩固记忆。第五，醒来的时候要精神饱满，白天不犯困，记忆力集中，不需要咖啡来强行提神。当然，如果我们要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可以做以下几点。第一，要固定作息，每天按时睡觉，按时起床，睡前1个小时要远离手机，不要看紧张刺激的内容。睡前不要吃太晚或者是太油腻，下午少喝咖啡浓茶。午睡要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影响夜间的睡眠。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5: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在今天早晨的8点呢，我们深圳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今天呢，我市最高气温可能会升至35度或者以上，信号可能会持续5天左右，所以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天气呢比较闷热哈，那要做好用水用电啊的这个还有防暑降温的保障工作，那避免长时间的户外。

外啊，或者高温作业。那再有呢，其实前两天啊，我们这个雨下的大，应该是再前几天。然后今年其实龙舟水呢有个好消息，就是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广东呢就停雨了，但这个停雨是停龙舟水的雨哈。然后这几天呢我们深圳就转为晴热天气了，你看今天早晨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生效了。但是呢新的台风啊，米克拉它现在已经生成了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别，虽然未来这五天它对我们深圳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因为后续的路径呢其实也充满着变数，不太确定。那从六月底到七月初呢，我们深圳还会迎来一到两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强对流可能会再度上线。那今年的龙舟水啊，这个过程也是呈现着持续时间长、短时雨量强，然后累积的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的特点，也是近十年来吧持续时间最长的龙舟水的强降雨过程。那么就在龙舟水啊收尾的同时呢，台风啊又来了。那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经在6月20号的凌晨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它呢，就是这五天，未来五天对深圳可能没有直接的风雨影响，但是呢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太大了，而且呢我们广东可能受到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那高温天气会越发明显。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啊，副热带高压正在就是西岸向西来延伸，那前期它所影响的呢就是我们广东的雨带啊，逐渐北台到长江流域了。那22号到23号我们广东大部分地方都是多云啊到晴的天气为主，中西部的市县呢可能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到25号副高减弱之后，广东还有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具体到深圳，今天到27号都是持续多云到晴天，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6月下旬到7月初呢，海上热带云团会比较活跃，可能有台风去向广东沿海一带，并且也会给深圳带来一定的风雨影响，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两天会比较热啊，要注意防暑降温。昨天呢是端午的假期最后一天啊，那大家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啊结束了这个游玩啊返程。那疾控专家呢也提醒说呢，归来之后如果有发热、皮疹、骨头痛，千万别硬扛啊，要速速就医，并告诉医生你的旅行史和蚊虫叮咬史。那这个连续几场暴雨之后呢，其实我们广东各地的气温呢雨停了啊，气温就升上来了，那蚊虫的活动就会比较频繁，也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啊的高发的季节了。那灭蚊这件事情呢，有的时候确实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我们广东疾控中心的专家就说呢，蚊子飞行半径虽然小，但它繁殖能力是惊人的，你家门口清理的再干净，那隔壁邻居家阳台上那点积水啊，可能都能输送大批量的蚊子。那所以呢，防蚊它是一场需要我们街坊啊、邻居啊共同携手并肩来做的一件事情啊。那蚊子的幼虫它必须在水中生长，清除积水，这个是最有效的啊，这个釜底抽薪。那疾控部门呢就呼吁大家，防蚊不仅是要扫好自家的啊这个门前积水啊，还要邻居家的啊，就是如果说哎比较友好的可以互相提醒提醒，对不对？如果您在的小区啊，如果说散步的时候啊，你发现公共区域有一些积水的容器啊，或者是堆积有一些垃圾啊，或是邻居家长期摆放的一些绿植啊，都生了水草之类的啦啊，绿藻之类的水缸啊，也请主动向物业反映。那邻居间的一句善意提醒啊，可能就可以消灭成千上万的啊潜在的蚊子。那除了环境的清理呢，我们个人的防护啊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家中呢备一些电蚊拍呀、杀虫剂呀等等精准打击啊，例如我们可以安装纱门、纱窗啊、蚊帐，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点点蚊香。那专家也强调说，返程的这两周内也是我们健康监测的关键时期，一旦出现一些可疑的症状要立刻就医。说完了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我们再来说说手足口病哈。那近期呢，我们市民刘先生收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啊。我们作为家长呢，是不是都收到了呢？学校的通知啊，这个通知就是说大家要关注孩子的体温，有没有出现相应的手足口啊、疱疹咽颊炎呐、相关的一些这个疾病信号。
那刚才我说到这个刘先生啊，因为是他们孩子的班级内出现了两例手足口病，全班停课十天。那根据疾控部门的指引，孩子呢也需要在家观察到6月29号啊。那这期间呢，家长是密切要

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其实每年的五月到七月呢，都是我们广东的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颊炎的高发期。那广东省疾控中心与省教育厅呢，就联合提醒，这两种病均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专挑五岁以下的儿童下手。那也是呢，它不仅是限于说儿童流行，它特别是在校园当中或者托幼机构当中特别容易爆发。那这两种疾病主要是通过四种途径传播，接触了患者的分泌物。那分泌物包括什么呢？唾液啊，这个疱疹的液体，还有粪便，还有触摸被病毒污染的玩具或者门把手，以及吸入、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以及饮用了被污染的水盐。虽然说这两者名称不同，但症状还是很相似的。手足口病的典型特征就是手、足、口腔、臀部出现皮疹或者疱疹，伴有发热、咳嗽、食欲不振。多数患儿呢，一般来说一周左右就能自愈就好了。但是需要警惕的就是极少数的重症病例啊。疱疹性咽颊炎则表现为突发的一些高烧，还有就是咽颊部出现灰白色的疱疹。那孩子会因为吞咽困难啊，不舒服而就是会哭闹啊，或者是他会有一些反应啊。那疱疹性咽颊炎呢，表现为突发的高烧啊，咽颊部呢，就是孩子流口水的时候都会觉得吞口水都会觉得痛，他也会抗拒饮食。所以这个病程一般来说一周左右，愈后也都是良好的。就大家还是要关注，一般小一点的孩子，五岁左右的孩子，还是要多多关注他的手足口啊。我们再来说说啊，昨天是夏至啊，那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啊。这个高温高湿，你看雷雨频发的夏至节气来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湿啊很重。你像我们直播室，其实原则上来说，它的一定要保持干燥，因为我们有机器设备，保持冷，保持干燥。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直播室虽然空调24小时开着，偶尔也会有点湿啊，尤其我前天值班的时候。所以你看这湿气无孔不入。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说，夏至45日啊，阴气微上，阳气微下。所以这正是夏至这个节气啊，这个阳气可能就到了顶点，出生的阴气开始悄悄的萌动，展现出了这个大自然物极必反、生生不息的奥秘。夏至的节气气温高，湿度大，人体大量的出汗，那阳气会外浮，中焦啊，就我们的脾胃相对于是虚寒的，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皮肤疾病容易高发。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个节气的特点，饮食得当啊，就可以安然度夏。安然度夏之后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冬天的到来，对吧，要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不贪凉，不过食苦寒的食物，还有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喝点温的姜枣茶来驱散寒气。在中医看来呢，清淡利湿叫温养脾胃，这个都是夏至饮食的一个核心原则再有绿豆啊、冬瓜可以消暑，但是最好不要冰镇乌梅、山楂、陈皮、甘枣煮水可以称酸梅汤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解暑的佳品然后夏至一碗面也可以食养来调节我们的阴阳。其实我国南北多地很多地方在夏至这一天都有吃面的习俗，这个背后呢就藏着我们中医的五谷为养的养生智慧。那夏天比较热，比较耗伤我们的津液，那脾胃功能也会随之有所减弱。小麦、杏凉、味甘入心脾肾经，可以清我们的暑热，补我们的这种虚损，然后养心气，正契合了夏至前后我们的心火旺盛津液一亏的体质特点。那北

是性平未干利水湿，然后它不伤正，健脾宁心安神，正好啊，梅雨季节的时候它可以除湿。那其实六月份左右，像我们江南一带啊，上海杭州啊，他们这边就有点梅雨嘛，对吧？那天气闷热，你像我们南方啊，这个我们的脸上真的写满了什么呢？烦躁倦怠啊。那中医认为说呢，夏主心啊，夏至来了，阳气啊，就是阳至湿盛，所以呢暑湿之交最困扰的就是我们的心神啊，阻滞气机，引起我们的疲倦，那心烦失眠可能都会出现。顺应着夏季的阳盛之性啊，那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啊，不要生气啊，不要让自己那么容易发怒，对吧？叫戒躁息怒，然后颐养我们的啊神，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身体就会好很多。所以这个气呀、不顺，它确实也能够啊让我们整个人感觉这个烦那躁，对吧？那如果说啊，我们上班族啊，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来调节我们的情志啊，例如工作疲惫的时候闭目养神啊。静心凝神啊，中午的时候小睡一会儿也能够补养身心啊，然后固护心阳，又能够缓解我们的困倦。闲暇的时候呢，摒弃一些杂念，保持心境平和，也能够有效的啊疏解我们的情志。平时呢，练练八段锦啊，或者散散步啊，都能够疏解我们身心的淤积的一些浑浊啊湿浊。用艾叶茯苓啊煮点水来泡脚，也能够温通经络，健脾祛湿，缓解我们啊因为这种困重啊周身困重乏力的感觉。那也可以按揉一些内关、足三里、涌泉这三个穴位啊，内关、足三里、涌泉，可以调护我们的心神，运化水湿。那中医呢，这个百宝箱里面确实藏着很多简单啊又实用的一些调护的良方，所以大家呢平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啊，来结合自己的身体特点进行相应的调理。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年的主汛期呢，其实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呢都是偏高的，像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以及西南部的地区，以及新疆等地都有阶段性的高温的热浪。这种天气呢，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那老年人尤其是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时常会听说因为屋内没开空调而导致中暑的老年人被紧急送医院这样的新闻，也有老年人呢因为贪凉过度吹空调而导致面瘫去求医。因为啊，老年人的体温调节机制呢，它不如年轻人那么有效，并且很多人呢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就更加容易遭受到高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其实极端天气对于老年人的健康的影响，它是全面的，而且特别的显著。那有调查也显示呢，极端高温对于老年人的自我感受、日常活动和慢性疾病的负面影响，甚至都大于极端的低温。《柳叶刀》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也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老年人因为高温丧命的人数上升约 85%。 那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他的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我们人体啊有适应温度变化的一套机制，尽管外界温度变化，那人体的温度能够相对于保持恒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变老了啊，就是说衰老了之后呢，这套机制会变得越来越脆弱。那出汗呢是人体对于高温散热的一个主要的方式。那但是呢，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汗液的量在减少，整体出汗率就会降低。那散热比年轻人更困难，导致体内就储存了比较多的热量，核心温度就更加容易高，甚至有危险的水平。想要带走核心温度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也很关键。研究也发现，与年轻人相比呢，老年人在给就是一些核心温度的变化啊的时候，就它的血流量就增加的会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皮肤的血流量也不如年轻人啊增加的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更有可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从身体啊，从而呢，这个身体就是说对于这个热的反应。

0: 就没那么灵敏了。老年人例如他有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啊，例如三高类的，对不对？在高温天气就容易导致本身的一些疾病可能有一些变化，对吧？尤其是如果心脏又不太好，高温和高湿都会导致更多的血液流向于皮肤，导致心脏跳动更快，同时呢，每分钟循环的这个血液量也是正常一天的两倍，那这些都会给心脏造成一定的压力。刚才我们在聊到说这个夏至的时候，对吧？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夏主心嘛，夏天，所以呢，这个对于心脏又不太好的老年人来说呢，再加上体温就是调节的不好，确实非常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老年人更有可能服用影响身体调控体温或者是出汗能力的一些处方药。很多药物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用于治疗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的普奈洛尔，它容易导致心输出量下降然后到皮肤的血流量降低，治疗心衰肾病的一些利尿剂促进脱水，而这脱水本身也是高温时期的一个危险并发症。还有治疗像过敏帕金森的这个苯海拉明，它会降低出汗率就是那出汗少了，那就是它散热就没那么好嘛，对吧？所以高温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健康威胁那我们老年人如何来应对高温呢那面对于高温的情况，那我们首先你得关注天气预报。如果说天气很热，你像我们今天发布的是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那就要减少出门的频率跟时间了。那我们老年人更应该关注天气预报，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应该减少出门的频率跟时间。如果一定要出门，建议结伴出行然后避开中午比较热的这个时间段10点到15点。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尽量多在背阴的地方活动或者是休息，避免太阳的直射。那第二个呢，就是选择轻薄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外出我们穿一些轻薄的，然后呢带点水，对吧？大汗之后我们要补充电解质，避免出现低钠低钾血症，这都可能会造成昏迷。那无论是哪个在这个高温天气下，这两种低钾低钠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乏力恶心头晕心跳加快口干舌燥，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危险信号，一定要寻求别人的帮助，或者到阴凉地方歇一歇。再有，再来说回来开空调这件事情不要为了省电而硬撑。我们在室内开空调虽然说这个温度要控制好，老年人呢有的时候开空调不要开得太低时间呢也不建议太长，原则上呢这个温差跟外边的温差7度左右，然后每隔2个小时呢你可以关一下空调，开窗通通风，同时呢在吹空调的时候我们多喝点温水然后因为你开了空调房间就容易干燥水分是有所流失的。再有呢空调的出风口不能对着吹，尤其是老年人，其实这个还好，因为多数老年人呢他还是会保护好自己的肩关节肩膝关节重要的部位。每年呢空调在用之前我们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滤网不太好的更换一下滤网，因为空调这个机内它如果你不经常用，它容易出现一些细菌霉菌，那你开启之后它随着空气就散落在室内了，如果抵抗力不好的老人小孩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空调相关的肺炎。所以应对于高温的威胁，预防大于一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可以降低相应的风险。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 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

0: 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夏至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食欲下降、情绪低落、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另外啊，有一些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夏至时节，养生宜健脾、清补、生津、消暑。暑热天气下，一定切忌过食生冷，避免消化道疾病。多喝温水，避免因水分流失过多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注意不要对着吹空调，空调也要及时的清洁，避免出现呼吸道疾病。此外，建议早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进行适当的锻炼，增强抵抗力。外出要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饮食上宜清补，以消暑泻热、增进食欲为主，可以食用茯苓、山楂、绿豆、冬瓜，还有莴笋、西红柿、西瓜等等食物，具有健脾消食、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等等功效。趁着暑热时节，还可以进行三伏灸治疗，进可促进机体康复，退可固补损耗阳气，实现有病治疗、无病固本，补阳气循环，增强抵抗力。需要注意的是啊，贴肤部位皮肤有创伤，包括溃烂，还有感染或者过敏人群是不宜敷贴的。另外发热，包括妊娠、月经期间的人群也不宜贴肤。感染性疾病发作期间，慢性病控制不佳的人群也是不宜贴肤的。建议儿童尽量从2岁以上开始贴肤，避免损伤皮肤。如果贴肤后局部出现了皮肤红肿、发热，包括轻度的瘙痒等等，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而贴肤之后不要用冷水去洗，避免抓挠。儿童贴肤时间一般在30分钟至2小时以内，如果出现了皮肤刺激、瘙痒，就应该及时取下药丸了。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提到维生素呢，其实我们大概都会想到说补充营养啊，它可以增强免疫力等等，或者说预防某种啊疾，就是缺乏症。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呢，维生素等于好东西啊，缺了会生病，补充了有益于健康。但是现代医学研究也正在

告诉我们，事情可能远没有这么简单。最近呢，国际顶级期刊《基因与发育》当中发表了一篇关于维生素 B6 与癌症关系的描述。研究人员呢，梳理了近年来大量的基础研究跟临床证据之后发现，维生素 B6 不仅参与人体的正常代谢，还会深度介入肿瘤的生长、免疫调控以及癌症的治疗过程。那值得一提的是，就是维生素 B6 在癌症当中扮演着一个近乎于说矛盾的角色。一方面，较高的水平的维生素 B6 在某些癌症类型当中与该癌症的风险降低相关；另一方面呢，另一些癌症却是高度依赖于维生素 B6 在生长着。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普通人是该不该补呢？对吧？那今天吴佳跟大家来说一说。那研究解读啊，当中就是说维生素 B6 其实并不是一种单独的化合物，而是一种相关的物质的统称。它是一种多功能辅酶啊，广泛的参与到我们人体多个关键的代谢过程当中。不过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6 呢，以多种形式存在，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磷酸化的形式，就是维生素 B6 通常需要就被去磷酸化，才能以游离的形式被人体吸收。那进入细胞之后，再转化成为叫磷酸匹多醛啊，叫 PL 这个 PLP 啊，一个简称。那这个物质呢，它是维生素 B6 在人体内的主要活性的形式，也真正发挥辅酶功能的核心物质，叫磷酸匹多醛。然后科学家们就发现说呢，它参与到了100种酶的反应，比如说氨基酸代谢啊、糖原分解、脂质代谢，协助神经递质合成，包括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或者它也参与到了血红蛋白的合成、免疫细胞功能调节等等。如果说对于普通细胞而言，维生素 B6 是一种重要的代谢辅酶，那么对于癌细胞来说，它往往意味着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存的资源。比如说在急性的髓性白血病当中，研究人员发现白血病细胞高度依赖的一种酶 PDXK 啊，那这个酶呢，就是负责将未磷酸化的维生素 B6 转化成为 PLP， 就是磷酸匹多醛。那研究人员阻断这一过程当中，那白血病细胞的生长的能力的速度就会在下降。那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胰腺癌当中，癌细胞会大量的摄取周围环境当中的维生素 B6， 用来满足自身高速运转的代谢需求。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开始有疑惑了，如果癌细胞这么依赖维生素 B6， 那这是不是说明维生素 B6 会促进癌症的发生呢？但是呢，多项流行病学证据还显示，血液中维生素 B6 的水平较高的人群，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相对较低，其中结直肠癌风险可以降低30%-50%。对于维生素 B6 在癌症中这种矛盾的现象啊，那研究人员也提出了时空特异性的概念来解释。他说，在健康状态下，维生素 B6 有助于维持 DNA 的稳定性，减少氧化损伤跟慢性炎症，并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行。那这些这个作用都可能会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所以在癌症发生之前，充足而不过量的维生素 B6 更可能是一种保护因素。但是当肿瘤已经形成之后，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啊。部分的癌细胞会重新编程自身的代谢网络，并开始高度的依赖维生素 B6 它相关的一些通路来维持快速的增殖。这个时候呢，同样的代谢资源又可能被癌细胞所利用，所以维生素 B6 既不能简单的说是抗癌维生素，也不能被视为说促癌物质，它更像是一种基础代谢资源。正常细胞需要它，免疫细胞需要它，而某些癌细胞也需要它。关键不在于说维生素本身是好是坏，而在于说谁在利用它，以及如何利用它。那么问题来了，普通人要不要补 B6 呢？我们先说结论，对于绝大多数的健康的成年人来说，目前没有必要因为说某一项研究你去专门补充某种维生素
例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 B6， 这是

因为呢，其实这篇论文所真正研究的内容并不是说补充维生素 B6 能够防癌，而是说癌细胞如何利用 B6。 虽然确实有血液中维生素 B6 水平较高的人群，肺癌、结直肠癌和胰腺癌等癌症发生风险相对于较低的研究发现，但这类研究只能说明相关性。所谓的相关性，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个长期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的人，往往维生素 B6 的水平更高，同时呢，也更少吸烟，更少饮酒，体重控制得更好。那最终观察到的低癌症风险，可能来自于整体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个维生素 B6 的本身。这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呢，均衡饮食，对吧？都能够满足我们所需的维生素 B6。鱼类、禽类、瘦肉、豆类、坚果以及全谷物这样的食物都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那真正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B6 的人群那有可能就是我们平时营养不均衡的长期营养不良的，存在吸收障碍的，或者某些疾病的人群，而不是普通健康成年人。比如说严格素食的人群，或者他的饮食结构严重的不平衡的人群。那维生素 B6 在动物性食物当中它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动物性来源的维生素 B6 它的生物利用率就会更高。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长期饮食结构单一，很少吃就是动物性，不是很少，它不吃嘛，所以就有可能会有 B6 的缺乏平时很少吃豆类呀全谷物或者坚果薯类深色蔬菜，这个可能就会存在摄入不足。再有酒精对于维生素 B6 的吸收，或者说以及其他的 B 族维生素的吸收代谢利用都有干扰，长期大量饮酒可能会造成维生素 B6 的功能性缺乏。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例如说老年人因为消化吸收功能会有所下降或者说我们的孕妇因为胎儿生长发育对于维生素 B6 的需求就会增加，如果说不注意及时的补充，可能会出现摄入不足所引起的缺乏。再有一些慢性的肾病患者，那他们呢会因为排泄障碍或维生素 B6 代谢产物堆积，影响到体内的 B6 的活性及功能，就形成维生素 B6 的功能性缺乏。那最后呢，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呢，一定要避免维生素 B6 补充剂过量，长期大量的补充单一的维生素可能会显著增加感觉性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率，出现手脚发麻或者刺痛，以及触觉温度的感受退化。那市面上的维生素 B6 的补充剂呢，其实种类很多品牌很多，有的剂量也比较高，通常是为了治疗某些特定疾病而设计的。那如果说这个不能说想吃吧，我觉得我们服用还是要严格遵医嘱的。所以呢，比起盲目的补充，更重要的是我们保持均衡而多样的饮食结构。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中暑的预防与应对。
2: 现在开始站军姿，解散，大家先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
3: 哎，刚才小亮怎么了？不知道呢。
1: 那位同学应该是中暑了。
3: 中暑？
1: 是的，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或在炎热环境中进行体力活动，就容易出现中暑。
3: 中暑就会晕倒吗？
1: 不一定哦。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三类。先兆中暑，体温一般不超过37.5度，表现为大量出汗、口渴、头晕和恶心等症状。如果能及时离开高热环境，经短时间休息，补充水和盐分，症状就可以消失。说起中暑，我也有经历过。
3: 快说说看。
1: 那次热天打球，刚开始感觉头晕口渴，随后心跳加快，全身大量出汗，皮肤还发红发热。到医务室后，测量体温很高，血压却很低，当时还以为自己发烧了呢。这些是轻症中暑的症状。
3: 我也说说我的经历。那次我就突然晕倒了，事情都是家人告诉我的。有一年夏天。

0: 上，我和我爸妈一起去登山，走了很久，突然头很痛，很烦躁，全身脸蛋发红发烫，两眼一蒙，晕倒了。
1: 啊，这是重症中暑，是中暑最严重的一种，如果不及时救治，将会危及生命。
0: 嗯，幸好及时送医院了。那中暑了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已经出现轻症中暑，那就可以采取搬、擦、扶、掐急救措施。搬就是要迅速将患者带到通风、阴凉、干爽的地方，平卧并松解衣服。如衣服已经湿透，应进行更换。擦就是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或把冰袋、冰块置于病人头部、腋窝、大腿根部等处进行物理降温。服就是患者清醒时可补充少量淡盐水或运动饮料，还可以服用原丹、藿香正气水等解暑药。掐就是当患者昏迷时，可用指甲掐人中、合谷等穴位进行急救。对于重症中暑病人，要马上送医院治疗。
0: 那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中暑啊？
1: 告诉你们一些简单的防暑方法。首先，外出时要注意打遮阳伞或戴帽子。其次，运动时间不宜过长，期间要多休息。另外，要及时补充盐分、水分，但不宜喝大量冷饮。还有，炎热天气最好穿宽松透气的浅色衣裤。大家都学会了吧？
2: 嗯，学会了。
3: 如何养成健康的饮水习惯？水是生命之源，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了解生活饮用水知识，养成健康饮水习惯，关注饮用水安全，共享健康生活。良好的饮用水应该经过消毒处理，不含有病原微生物，感官性状良好。饮用水中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不危害人体健康。水的硬度、酸碱度、温度等都会影响饮水口感。健康的饮水习惯包括哪些呢？一、每天要喝多少水？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水平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男性每天1700毫升，也就是每天7到8杯水。如果运动量很大或者身体状况不同，饮水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经常锻炼，在户外活动，需长时间暴露于高温、干燥等特殊环境下的人，需要增大饮水量，甚至需补充适当的盐分。二、喝什么水？提倡白开水，不喝生水，也不能喝饮料代替喝水。建议少量多次饮水，避免暴饮。剧烈运动之后，不提倡马上大量饮水，水温40度为宜，超过65度会损伤口腔黏膜和消化道，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三、什么时间喝水？餐后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平时注意补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睡前少量饮水。

0: 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预防鸡孔啃亚热，关键是清鸡水、灭虫蚊、防叮咬。一、清鸡水，也就是清除伊蚊产卵的地方。伊蚊是依靠在各类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二、灭虫蚊，在家或通过家用的各类灭蚊药物，如电蚊香、灭蚊片、灭蚊喷雾罐等灭蚊。三、防叮咬，家庭住宅可安装纱门、纱窗，睡眠时使用蚊帐。在户外活动时，穿浅色长袖衣裤，涂抹避蚊胺等驱蚊剂。市民朋友，如果出现发热、剧烈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如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大家一起齐动手，清鸡水，防蚊虫，保健康，共同预防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85%。保安方面消息，为深化党建营里5分钟社会救援圈建设，近日由保安区委组织部指导、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主办的“星火炬温暖，急救在身边”群众应急救护专项培训，在保安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培训中心顺利开展。60余名一线安保从业人员集中参训，化身城市生命第一响应人。

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近日联合各街道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动，形成区级重点带动、街道全面铺开的统一格局。首轮执法聚焦市容环境质量智能监测异常点位及投诉集中区域，对36个住宅区及老旧小区进行全面排查，对轻微违规且当场整改到位的予以教育提醒，未当场开具罚单，对设施缺失或破损较为严重的点位要求投放管理人于一日内完成整改。宝安区中小学生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在添新阵地，近日第五批基地授牌仪式在宝安区教育局举行，宝安低空经济产业公共服务中心经评审遴选成功入选，正式获授牌成为辖区中小学生校外劳动实践新阵地。该中心自2024年5月6号启用以来，积极构建开放协作的科普研学网络，持续深化校地联动，通过专业讲解、场景模拟及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开展低空科普培训与研学实践活动。街道方面消息，为深入推进老年教育资源下沉，让长者在家门口乐享优质公益课堂，深圳市长青老龄大学优客下基层惠民项目近日落地新安街道大浪社区，结合辖区长者文化学习需求，社区精心开设公益朗诵班，特邀市校专业老师下沉授课，全学区共开展16节专业课程，吸纳35名长者学员参训。日前朗诵班结业汇演顺利举办，为一学期的学习之旅画上圆满句号。近日罗湖区一路同行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内气氛热烈，深工学堂精品课 APEC 实用英语培训正式开讲，这是专为深圳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等公共服务行业人员量身打造的一堂实用英语课，线下课堂与线上直播同步开启，零基础也能轻松上车。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新就业群体常年穿梭街巷直面群众，正是中外宾客认识深圳的流动名片，深工学堂精准捕捉这一需求，聚焦日常外籍问询、接待指引、基础交流等高频场景，将复杂的英语拆解成一句句简单易学的实用短句，手把手带着大家逐句跟读，纠正发音。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哇，你看前面好多小学生啊，是不是刚好是上学时间到了？
3: 是啊，开学之后这条路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家长开车送孩子的也多。
2: 看来以后出门得提前10分钟了，咱们快点过去吧，不然该迟到了。
3: 别急，学校周边必须减速，你看路边的限速30公里标识多醒目，咱们得慢慢开。
2: 哇，那辆车，哎呦，开得好快呀，都不看路边小朋友的吗？刚才差点刮到那个跑着追同学的小男孩。
3: 太不像话了，学校门口人流量这么大，还开这么快。你看刚才那个小男孩，幸亏旁边的老师拉了他一把，不然真就危险了。
2: 那司机肯定是赶时间，但再急也不能在学校附近飙车呀，真是的。
3: 其实稍微慢几分钟就能给孩子们多一份保障。
2: 你看咱慢慢开，小朋友和家长也能安心过马路。真希望那些不减速的司机能多为孩子想想。
3: 是啊，学校周边减速不仅是交通规则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等咱们开过去这段路啊，再加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2: 学校周边的道路承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牵挂。看似是赶时间的小事，实则是对孩子生命安全的漠视。校园周边的限速标识、警示标线，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为孩子们筑起的安全屏障。孩子天生活泼好动，可能会突然跑出校门，横穿马路。机动车的每一次减速，都是为应对突发情况预留的反应时间。一些为了争几秒而漠视限速要求的行为，一旦引发事故，不仅会给孩子和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驾驶人自身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愧疚。校园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有责任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4: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5: 嗯，姐姐。
4: 小青，你在干什么？
5: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4: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6: 下班啦，铁子们。
7: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8: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7: 你说。
8: 闹闹姐姐，是我呀。
9: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2: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5: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4: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6: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10: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2: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来吧，看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高温天气这两天真的是还是蛮热的，但还好端午节这个三天假期没怎么下雨，大家在外面玩的还开心吗？首先来关注到，我市预计是23号晴天间多云的一个状态，局地偶有短时阵雨，天气炎热，气温在27到33度，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24到28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炎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6月下旬到7月初啊，海上热带云团活跃，可能有台风趋向广东沿海一带，并给深圳带来一定的风雨影响。但是未来几天深圳会持续的这个炎热天气，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了。3天的端午假期就这么水灵灵的过完了，让我来猜猜今天大家的早餐吃的是什么？是甜粽子呢，还是咸粽子呢？是包枣糕的粽子呢，还是包肉的粽子呢？虽然端午假期过去了，但是深圳人的冰箱里依旧被各式各样的粽子塞得满满当当啊！可能接下来的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都是吃粽子吃到撑的时候吧，吃不完，根本吃不完。社交平台上许多的网友这个也是发布了，分享了自己家的粽子啊，含粽量100%的早餐也是被刷屏了。像我们网友就说了，说端午节前后啊，就给粽子包围了，早餐、下午茶乃至宵夜都在吃各种各样的粽子。早在半个多月多月前，然后就村里面就是各位这个阿姨就开始包粽子了啊，每年呢都有几百条，大家一起分着吃。家里主要是流行这种广式风味的咸肉粽。说这个甜粽的话呢，主要拿来当下午茶，要这个蘸着这个白糖吃。哎呦，说今年这个粽子啊，真是更大了。没出意外的话，节后上班粽子这个日常打卡啊，接下来的一周时间的早餐大家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粽子了。有网友也表示已经吃了大半个月了，吃怕了，吃到胃疼了。还有人呢说这个去年的粽子还在的啊，去年的粽子还在，那不邦邦硬啊，那玩意拿来。但是提醒大家了，粽子属于是高碳水高热量难消化的食物，吃的多的话呢，非常容易造成肠胃的负担，所以大家还是控制控制这个吃粽子的量吧。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这个说粽子的这个绳子大家可要注意了，高温蒸煮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最近关于粽子的这个绳也是登上了热搜啊，市场上有不少的品牌的散装粽子会用一些尼龙绳啊，或者一些塑料的这个绳去捆绑，对吧？有的还会贴上这个塑料的标签。那么据了解呢，化学纤维的绳安全性较差，如尼龙绳，还有这种涤纶绳，还有就是丙纶绳，这些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蒸煮的话，将会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那么塑料包装绳的话呢，它是用化工原料制成的，大多由回收塑料制成，其中主要的成分聚乙烯、聚苯乙烯还有聚氯乙烯，这几种材质的绳子在预热之后，它是会折射出甲醛类和二甲苯类的一个毒素的。另外呢，颜色艳丽丰富的这种塑料绳呢，还添加了化学的色素，所以长时间的蒸煮会使其中的塑化剂还有调色剂对粽子造成污染，食用过程当中就容易导致有害物质的累积，对人体产生一些不健康的影响，安全性相对较低。
好，这个登上热搜之后，大家就在说了，说还好啊，我们家用的是那个自己包粽子，用的就是那种棉粽，那个棉条啊。好像今年没有吃到过就是那个塑料包的塑料绳的那种，好像都是用这种棉绳吧。但是也不用担心啊，人家专家说了，确实有风险，不用过度的恐慌啊。浙江工商大学的教授解释，人体对这类的化学物质它是有一定的耐受度的，除非你每天顿顿吃，天天吃，连续吃上几千个粽子才可能中毒啊。那么江苏省消保委也提醒，绳子这个释出的毒素量是非常非常小的，偶尔吃一顿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建议呢，尽量就别买这种绑化学纤维绳或者是这种塑料绳的粽子了，家里面自己包的粽子最好也是用这种棉线啊、麻绳啊、棕树叶呀、或者是这个稻草绳这种天然的材料。再说说这个关于粽子的一些颜色啊，有朋友也说了，说市面上有买到那个粽叶非常的颜色非常鲜亮翠绿，看着特别好看，那可能是反青粽叶，用工业硫磺铜泡过的，长期或者是大量的摄入铜元素，可能会引起中毒。怎么鉴别呢？记住三招，就是看颜色，闻味道，用水煮。天然的粽叶它是绿，它是不均匀的，它不是那种非常绿的那种很好看的鲜绿的颜色，甚至它叶片是有点泛黄的。这个味道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天然粽香味嘛。反青粽叶的话它闻起来有一点刺激的味道，用水煮的话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粽叶煮后它的水是淡黄色的，那么反青粽叶呢它煮后水会变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过这个刚刚说的这些粽子啊，反正我今年我们家倒是没买粽子，主要就是邻居自己做完之后呢，大家互相的分一分，我吃他家的，他吃我家的，看谁家做的好吃。一定要吃早餐，这位朋友说了，蛋黄肉粽是我的最爱，自己包的。自己包一般我都会放两个蛋黄，然后把蛋黄吃掉，把肉吃掉，剩下的就是分给别人吃。但是确实得少吃，因为这个粽子它热量很高，刚刚我们说过了，尤其是呢这个粽子啊，对于减肥人士那简直是噩梦了，热量高，然后你吃一个粽子的热量需要跑多久才能消耗光呢？至少要跑8000米，至少啊。你像200克中等大小的粽子，它的热量至少得有300千卡，如果是很甜很油腻，热量会更高。以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以每小时8公里的这个速度慢跑为例，至少就要跑个8000米左右才能够消耗。当然有一个这个小知识，就是很多人不吃甜粽子，对不对？但我了解到的是，这个甜粽子很多北方的朋友喜欢吃，你像我们广东这边就是咸肉粽比较受欢迎，但是也有甜粽子，而且这两年你像这个榴莲冰皮粽啊之类的这种新兴的一些创新产品也是出来了，那大家吃的也觉得很好吃啊。说甜粽子为什么略胜一筹呢？倒不是因为口感或者是这个都是大家自己因人而异，甜粽子略胜一筹是在它的热量，什么豆沙杂粮白米黄米，反正甜粽子的热量均值它在每100克的话是208左右千卡，热量相对低，大约低了13%。咸甜粽的比拼，这一轮呢甜粽子获胜，当然它只是基于普通的你像糯米粽啊，就是这些的粽子来说哈。还有一个热知识，说比起白米饭，其实粽子里面的糯米更好消化。我们一直说糯米它其实是不好消化的，对吧？但是比起白米饭来说，粽子里面的糯米更好消化，因为糯米的它的一个支链淀粉多，和酶的一个接触面积就更大，所以反而更容易被分解，也就是更容易被消化吸收。但是好吃归好吃，还是得控制这个热量啊。
而且夏天这个湿热时段吃粽子可能更有讲究，这个热量高不消化的话，你吃多了加重肠胃的负担，怎么健康的吃呢？首先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控制量就不用说了，其次呢就是搭配有讲究，就是你吃粽子的时候最好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嘛，再配上清爽的水果呀之类的，再来一杯清淡的茶水呀，完美下午茶搭配啊。选对时间也很重要，建议呢在午餐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更有利于消化，晚上肠胃消化功能它会减弱，所以晚上就尽量避免吃这个粽子了，防止积食影响睡眠。特别提醒，就是吃完粽子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血糖持续走高，比如说腹痛，这个腹胀久不缓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建议尽快就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你的早餐也是粽子吗？冰箱里的含粽量大家来说一说了，冰箱现在还剩几个粽子啊？

好，我们刚刚说吃粽子最好是配上一些水果呀、蔬菜呀之类的，这样其实对身体会更好。但是，这个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应季水果啊，大家在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太会挑。比如说最近现在各种桃子不是陆续上市了吗？什么水蜜桃啊、油桃啊、黄桃、蟠桃之类的，不同口感、不同风味的桃子，让夏季也是充满了桃香。很多人在买桃子都踩过一个坑，就是我明明挑的是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它一点都不甜，而且摸着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一箱子桃子还没吃完，底下已经烂掉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其实桃子它不只是看着红不红，那保存桃子也不能就是一买回来就塞冰箱。我们总结一个就是三看一摸一闻的一个方法吧，这样比较方便大家记啊。三看，看品种，看底色，看外观。有些人喜欢这种爽脆可口，有些人喜欢软糯爆汁的，那么这就是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爽脆可口的就可以选择这种鹰嘴桃、油桃，还有这种血桃、九宝桃等等。喜欢软糯口感的呢，可以选择水蜜桃、部分的蟠桃，还有部分的黄桃，也是这种软糯口感的。看底色是主要看什么呢？就是看

没有被鸿运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桃子底部和周围的红色比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明显发青，多为成熟度不足，成熟的桃子底色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你比如说这个白肉桃来说，还有这个水蜜桃，你就看底色是否是由这种青绿转乳白，然后乳黄或者是淡黄。那么黄肉桃呢，看底色它是不是由这个青绿转黄，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品种，容易掩盖底色，那么通过底色就可以初步判断它桃子的成熟度，但是呢也不绝对啊，要结合其他因素一起挑。比如接下来就是看外观了，这种色泽饱满表皮完整就不用说了啊，没有压着碰着割伤什么发霉啊流水啊或者是褐斑的这个桃子，然后主要是不要挑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一般就是放置的时间比较久了，可能它失水量就比较多，就不新鲜了。摸是摸一下手感，可以看看它的这个成熟度。如果太硬的话，可能它这个成熟度就偏低了；太软的话呢，可能就过熟，可能就容易就是或者是受过伤。还有就是闻这个味道，一般成熟的桃子的话呢，它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风味物质，没有成熟的这个桃果果实，它主要就是散发出这种青草香味儿。成熟的桃子呢，闻起来是有明显的自然桃香的，如果有酒味儿啊发酵味儿啊，这那可能它这个食用价值就降低了。好，挑选好桃子买回来怎么保存呢？很多朋友就是丢冰箱，要么就是阴干放在这个阴凉干燥处，对不对？很多人觉得直接塞冰箱，但是 就注意了啊，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可能还会毁掉它。科学的保存方法就是第一步看成熟度，熟的先吃嘛。第二步就是没熟的就放在这个室温。一般是在20到25度，放个1到3天，自行释放，以息催熟。第二步呢，就是跟这个水果同袋去催熟。你比如说苹果、香蕉，你一起装进这个透气纸袋里面，它会加快成熟的速度。你如果说熟透了吃不完，那么再放在冷藏里面。软桃、硬桃的话，就是这个存放的方式还不一样。你像一般这个软桃就尽量吃了，吃不完放在0到2度的这个冷藏里面，保存的时间的话呢，2到3天最好是5天之内吃完。硬桃它就相对耐放了，室温的话可以放个3-5天，吃不完再放冷藏。总之，冷藏前不要水洗，食用前再清洗，避免水分加快这个变质。认认真真买回来心仪的桃子之后吃，可能也有点上心了。很多人对这个桃的这个毛，可能买一些毛桃，有些头疼啊，上手一摸觉得全身都痒，手也痒。但是呢，这个毛桃是真好吃啊。那么去除毛桃有技巧啊，如果说这个对这个桃子的这个毛它过敏，那你要彻底的清洗干净的话，你就削皮儿。你过敏吗？没办法，那你还有一个办法是可以把这个桃子浸在淡盐水当中轻搓，然后洗去表皮的这个绒毛，最后呢用水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还可以用细盐在湿的这个桃的表面上轻轻的搓洗之后，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用刷子去刷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提醒大家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表皮会变黑，因为桃子红色表皮它当中是含有青花素的，青花素在酸性的环境之下就会成红色，那么在碱性的环境之下呢就会成蓝黑色，而小苏打就是碱性的，就会导致桃子表皮变黑。那么对这个桃毛不过敏的话呢，直接洗干净带皮吃就好了。其实带皮吃会更好，研究显示桃皮的这个总酚和黄酮以及抗氧化的功能是显著高于果肉的，同时呢也能够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会更高。
需要注意的就是刚刚添加这个辅食的婴儿在吃桃的时候要打成这个果泥，从少量开始尝试，并且关注是否过敏。孩子吃桃，那家长也要在旁边看护着，避免误吞这个桃核，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榨这个汁喝。

来吧，这个假期三天，大家在家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还干嘛了呢？就问问了，健身了没有？有没有早起拉伸一下？有没有早起去跑跑一跑？我先说啊，我有，因为我得遛狗。我家狗可是陪我，就是这个增加了我的运动量啊。早上你不起都不行啊，它一直在那里抓门，它要出去啊。但是呢，最近有一项新的这个研究证实了啊，说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把患癌风险降低至30%。有人就可能会问了，说运动这件事情，这什么时候运动不一样吗？非得早上起来半个小时运动吗？那么大有好处。2026年5月，国际癌症杂志刊文当中指出，相比中午锻炼，轻可大有好处。2026年5月，国际癌症杂志刊文当中指出，相比中午锻炼，清晨活动身体能够让癌症的风险降低至26%。如果说本身有

0: 早睡早起习惯的人呢，再把运动安排在早晨，那么他比同样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风险再降低31%。这项涵盖了9038名2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运动时间不同，防癌效果存在差异。那么根据运动习惯，将受试者分为清晨，还有这个午间，还有下午，分别是3组啊。同时按照睡眠习惯分为早睡早起、晚睡晚起和作息不规律的3组，结果就显示了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癌症风险降低26%。那么在同为早睡早起的这个人的组别当中，坚持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呢风险再降低31%。这一防癌效果在女性身上尤为突出。研究指出，清晨活动顺应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因此呢保护作用可能会更加强。那么那些坚持晨练的人，睡得好，心情好，代谢好啊，早晨起床晨练半个小时，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首先就是心肺功能更强，头脑更清晰，睡眠质量更好，情绪更稳定。当然早晨起来的话，要练的话要有注意一下细节，因为你晨练的好处很多，如果忽略了一些关键的细节反而会伤身。比如说等天亮再出门，比如说这个6点前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偏高，你太早锻炼的话它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建议太阳出来之后再开始晨练，别空腹锻炼，也别吃太饱，一定要热身，运动强度要适中。恶劣天气的时候请在室内运动，还有就是时刻关注身体感受，循序渐进。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 FM 104.3一路向你。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西，等等我，
3: 你快点快点，我们赶紧去前面的公交站，不然就赶不上那趟直达公司的车了。
2: 我真的跑不动了，我们慢慢走嘛，这不还早吗？
3: 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啊。哎，要不这样，你看那个隔离栏它也不高，我们呢就从那儿翻过去，这样呢就能到公交站那边，多省事儿啊。
2: 别，你可千万别翻啊，这隔离栏是用来分隔车流的，你没看刚才那车开得多快吗？万一你翻到一半脚下打滑，或者司机没有注意到你，多危险啊。
3: 哪有那么夸张，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翻栏杆的，不也好好的？你看前面那几个人不也这样走吗？人家都没事儿。
2: 你没出意外，那是你运气好。你看这条街可是主干道，早高峰车流多大呀，而且没事儿，只是侥幸。你想想，要是真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得多担心啊。咱们再快也不差这三分钟，安全最重要，不是吗？
3: 你说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翻栏杆不对，就是犯懒了嘛，总是有侥幸心理。
2: 我懂你，但是你看前面的斑马线虽然绕一点，但走过去心里踏实，而且咱们慢慢走也不用心惊胆战的呀。
3: 你说的对，安全第一，以后我再也不翻栏杆了，我们一起走斑马线，慢慢去公交站。
2: 这就对了，以后咱们一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0: 不仅自己安全，也能给身边的人做个好榜样呀。
1: 交通是城市运行的血脉，规则是文明出行的基石。道路隔离栏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屏障，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素养的无形标尺。每一次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与遵守，都是对生命安全的郑重守护，对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构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将文明出行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成社会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共同描绘城市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城市、文明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2: 你好，怎么系安全带？
3: 没必要吧？不是我不想系啊！
2: 你看，
3: 宝就坏了。
4: 我怀孕八个多月了，我怕勒着我宝宝。
2: 警察同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中午吃的太饱了，这安全带系不上。
5: 我肩周炎，我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我
2: 实在是吃的太饱了
6: 啊！忘了。
7: 我们可是后排，后排你们也查？
8: 就是啊，你们管的也太宽了，后排要管呐。
9: 哎呦喂，别理他们。哎呦喂。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续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假期过去了，暴雨也过去了，这几天连续高温啊，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呐、目前呢，这个高温黄色预警生效当中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天气情况。23号，也就是明天，是晴天兼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阵雨，天气炎热，气温在27到33度，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24到28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炎热。其实热天穿这个长裤长袖是比较好的，但是你不是让你穿那种就是冬天穿的长裤长袖啊，现在不是有各种什么夏凉裤啊，什么防，有些朋友就是衣服已经设计成这种蚊帐的形状了，哎，又透气又防蚊啊，挺好。好，我们来看到连场暴雨之后呢，一种比蚊子更小更毒的吸血鬼正式进入到了活跃期了。它们个头呢只有蚊子的1/3，却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之下给你留下一片红包雨啊。最近不少的深圳朋友们已经中招了哈，有人被咬到挠出这种血印子，哎呦，说还痒还想挠。不少的网友更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被叮的这个经历啊，满身是包。医生表示，这个呢就是猛虫叮咬。猛虫大家应该都见过吧，这个猛虫很黑，很小一粒黑黑的，它比蚊子小很多，咬人呢也不声不响，但是痒起来那是比蚊子要厉害好几倍，一抓就破，容易感染。猛是蚊子的近亲，俗称墨蚊，小咬是双翅目下猛科昆虫的统称，因为体型小，它有隐形的能力，贴在

这个身上就像一个小黑点啊，你发现之后一拍就成了一个血点。我们常见吸血的这个猛虫就三类，酷猛、细猛还有媚猛。那么在深圳公园绿化当中滋生的主要就是媚猛。和蚊子的游击式吸血不同，猛它是更偏爱贴地飞行的，专攻人的小腿和我们的脚踝。等公交车的时候，你看就特别容易中招，因为呢，一来这个猛它喜欢空旷的地带，第二等车的人呢，少有这种大幅度的动作，可能你就正好给它可乘之机了。其实呢，你像水塘边、露营地、公园等等这些地方，也是这个猛虫真正的大本营啊，更容易中招。不像蚊子，它幼虫它是生活在水里的，那猛的幼虫期它生活的环境就复杂多了，有的在水里，有的在潮湿的土地里。成虫的话呢，大多喜欢藏在草丛、树木等等这些避风 的一些地方。因为风大的话，的地方一般比较少有这个猛虫啊。那城市中的这个猛虫出洞吸血，一般是在白天、黎明或者是黄昏进行，天黑基本它是不会营业的。猛虫一旦是出洞，便像商量好了一样，成群结队的，就是外地打野。所以说，你如果遇到一身包，攻击力比蚊子更猛。你如果说被这个猛叮咬之后，初期的症状和这个蚊子还真是有点相似，就会导致很多人误以为自己是被蚊子给叮咬了。蚊子说我不背这个锅。那怎么样去辨别猛虫叮咬呢？主要是看几点啊，就是看分布了。猛虫它的包它是大多是成片成片的，密密麻麻的聚集，很少单个或者是这个少数个几个零散的出现。还有就是看外观，猛虫它叮咬的部位会出现绿豆大小的一些红色小点或者是红斑，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起透明的小水泡哦。看你的痒感，你像你瘙痒的程度比蚊子包更痒，持续的时间可能更久，通常能达到3到5天。普通的风油精啊、花露水啊，它很难起到一个舒缓的效果。还有就是看反应了，少数情况之下，叮咬之后24到36小时可能会出现延迟性的，瘙痒性硬化丘疹。症状是在随后的7到10天内消失，但是有可能色素沉着遗留黑斑。像过敏体质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血管性的水肿、全身性风团或者是大片的瘀斑，严重的时候甚至引发过过敏性休克，那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就医了。实际上呢，比蚊子真的是要毒很多。一般你看蚊子包的话，过半个小时之后，它基本上就是你不管它，它也不怎么痒了。那你如果说被猛咬上一口的话，那可能长时间你会感觉到奇痒无比，越挠越痒，是越痒越挠，挠到出血都止不住痒。但是医生劝你千万别挠，因为皮肤经不起这么折腾啊！你挠破皮之后会更加的严重，可能会因为感染出现大面积的红肿，甚至是中间出现水泡。红肿的症状呢，几乎它是会持续个好几天，且难以自愈。症状消散之后可能会产生黑斑，并且呢要过好久才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医生提醒，被猛虫叮咬之后处理不当，严重者会溃烂渗出，甚至是发展成湿疹。可以尝试用一些止痒的方法，比如说可以用冰水或者是呢盐水去冲洗，这种冰毛巾冷敷，然后呢外涂一些药或者是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软膏。保持局部的清洁也很重要，千万不要去抓痒，或者是用这个热水去洗局部皮肤。如果出现红肿溃破，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如果说皮肤瘙痒严重的话，可以口服抗过敏药。不过猛它也不是什么各项属性拉满的全能六边形战士啊，它还是有弱点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驱蚊水对它就是很有效果的。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它不喜欢风大的地方，如果你出去徒步，要么你就一直动一直动，不要给它可乘之机，要么你就去这稍微风大一点的地方啊。
也提醒我们各位朋友了，徒步一定要小心量力而行了啊！那些没有开发过的野路子，大家还是慎重起来了。暑假也要开始了，我们也提醒各位同学们要注意安全，不玩火，不玩电，不玩各种危险物品。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把生活里的这些安全提示告诉孩子，教育孩子。最近因为孩子玩火导致的悲剧不在少数啊。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最近在这个深圳，一个5岁的男孩在家玩火引发了火灾，把家里烧的是面目全非，价值几十万元的手机货物全部烧毁。让人意外的是说爸爸没有发飙，反而先问孩子开不开心。然后呢平心静气的教育什么叫玩火自焚呢、说起因是因为呢这个排插短路起火花了，孩子好奇点了纸巾。哎呦喂，这位爸爸透露呢说起火的时候他在睡觉，孩子没有叫醒他，还贴心的锁上了他的房门。这是又好笑又感动又恐惧呀、说看了评论区，很多人说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还不打小孩呢，还要笑嘻嘻的。他说那是因为呢不想让孩子和他一样有一样的童年，只想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成为一个快乐的靓仔，而不是给他留下童年阴影。这位爸爸表示孩子已经教育，烧掉的客厅和一间房已经找人粉刷，接下来呢要努力赚钱弥补损失了。哎呦，你看还好只是经济上的损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你要是孩子被伤到了，房子被烧毁了，那真的就晚了。但确实啊，这个给这位爸爸怎么说，网上不都在夸他说他情绪稳定吗，给这位情绪稳定的爸爸点赞啊。但是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家长，各位宝贝们千万不能随便玩火。

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各位最近在直播间有买些什么呢？说事业不顺摆它，不发财都难呐。爱情不顺买它，呼唤爱情等待中。当下呢，一些被称之为能量塔、保健石的一些物品被关联转运啊、改命等等这玄学之后啊，在线上直播间、网购平台那是非常的热销了。但是小伙伴们可要注意，这些能量塔、保健石，可多多要这个谨慎了。虽然这些年还是很受欢迎的，有些商家宣称说这个能量石它是可以治病的、保平安的，小小的一颗石头就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在入境旅客的行李当中就截获了一袋所谓的保健石，经过检测这个辐射量啊是达到了105微西弗，每小时超出这个官场本底值是1050倍，待一天说辐射剂量相当于是拍117次胸片儿。直到此刻呢，游客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三个月里，他的女儿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这才恍然大悟。那商家宣传它可以治病，可以保平安，但其实危害很大。首先我们来说几个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相思豆手串，大家最熟悉的那句诗，什么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诗里面的红豆叫相思子，对吧？但你如果把它串成手串戴在手上的话，可要当心了。这种相思子又叫鸡母珠，它里面是含有剧毒蛋白，本身外壳挺硬的，毒性不容易跑出来。但是呢，你要是做成手串，你又要打孔，又要穿线，它的外壳一破，那毒性就可能会释放了，接触皮肤甚至是误食，那就完了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二个就是核桃手串，现在这个盘核桃它不仅是老头乐啊，更是00后也加入到了这个盘核桃的联营啊。但实际上这个早前我们也说过，它核桃它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发霉之后呢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尤其是那些十几二十块一串的，别觉得便宜啊，很多是雕刻的这个鸡雕残次品，边角料做的，盘不出好，包不出好浆的。还有一种就是洗核桃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商贩，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皮的这个青皮，它会使用 S4 原液来浸泡核桃，这类核桃表面就会有一种刺鼻的异味，如果长期把玩就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有一些过敏的体质可能还会出现水泡、皮炎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三个就是染色玛瑙了，直播间里那些几十块钱颜色又红又鲜艳的玛瑙手串，很多人呢是用这个不值钱的灰白石头染色染出来的，颜色是好看，但是长期佩戴的话，那些化学染色剂可能对皮肤不太友好。第四个就是翡翠碧货，那么这些翡翠看着又透亮啊、又好看，价格却出奇的低，那可能就是碧货，它酸洗注胶过的，你戴久了它是会变黄的，会失去光泽的，根本是存不住这个价值的，说白了就是你买了一个空心萝卜。第五个就是塑料蜜蜡，这个蜜蜡它是树脂化石，天然的是很轻很温润的，那市面上那种几十一百的蜜蜡很多是塑料仿的，建议喜欢的朋友多问问行家啊，或者是认准这个证书。反正呢，记住一句话，文玩的水挺深，别贪便宜，多看少买，别让宝贝变成隐患。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北京的一名化妆师石某，因为四年间呢调包这个退货啊，涉嫌诈骗被刑拘，相关的话题登上热搜。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说这波操作真的是很迷惑呀。我们来梳理一下他这个案发的经过哈。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他呢在网上注册了多个账号，然后。

呢就利用他们小区有一处长期的空置的房屋这个地址来下单。那你说他这个单下到那个空置房屋，哎，怎么弄呢？好，他在花钱找个跑腿的去那个空房屋那里啊替自己取件儿，然后完了之后呢，拿到全新的衣服之后，他挑出自己需要的，再把这个旧衣服脏衣服换进去啊，换进了这个退货的包裹里面，将外包装还原都捏好之后呢，他就开始申请退货，再找到这个跑腿的，将调包后的退货包裹送回到原处，也就是原来的那个空置房间，然后呢就等快递上门把这个包裹给取走。好，接下来呢就坐等这个平台退款到账了。据了解呢，石某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原来石某曾经偶尔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的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就直接给你退款了，哎，这让他萌生了一些贪念。警方调查，2026年4月，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当中是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的地址全都是同一个小区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会刻意的在同一时间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积在房门的时候呢，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的把包裹那我就放门口吧。石某呢正是精确地计算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的这段的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地转移到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地完成调包。我真不知道该说点啥好了，这到底是聪明的还是不聪明的？其实石某的描述，他就是把这个包裹你给拆封之后啊，他先拍照，说这个确定了一下，就是拆封之前的一些样式啊，里面呢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然后呢再把他这个不需要的这个脏衣服、旧衣服给塞回去，一步步的封好，封到原先的这个形式。他先拍照就是为了确保这个，哎，我塞完之后，我拍照之前跟之前一模一样。哎呀，还是那句话呀，你说他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呢？哎呀，再让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原封不动的摆好。民警说啊，这个石某在东坝地区的周围他也有租房，其中呢一间房呢他租住过，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就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了。从2022年到2026年，同样的手法是多次作案，买过什么被子啊、锅呀、化妆品呐、什么奢侈品的猫抓板呐之类的。那目前呢，石某已经被这个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你说脑子不好使吧，你钻空子能钻4年。你说你脑子好使吧，你净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你说贪小便宜吧，你一次你调包90多件衣服。啊，说你挺大胆吧，你总共你就20000多块钱，服了。好啊，朋友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啊，终于下班了，快上车，我送你回家。
3: 哎，小闹，你怎么开车没开灯啊？天这都黑透了，外面的路上都看不清了呢。
2: 嗨，开啥灯啊，就2公里，几分钟就到了。而且这路上路灯这么亮，开不开灯有啥区别？还能省点电呢。
3: 省电哪有安全重要啊，你看外面现在天暗得好快，虽然有路灯，但是咱们的车颜色深，不开灯的话，前面的车和旁边的电动车根本就看不清咱们，万一人家变道没注意，很容易就撞上来的。
2: 哪有那么夸张，哎，我开得慢，眼睛盯着路呢，肯定能躲开。再说了，我以前晚上短距离开车也没开过灯啊，不也没事吗？
3: 那是你运气好，刚才对面那辆车开远光，你是不是都没看清右边人行道上的行人？要是咱们开了车灯，不仅能让别人看见咱们，咱们自己看路也更清晰啊。
2: 我视力好，看得见。
3: 其实晚上开车开灯不是为了照亮路，主要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尤其是咱们这种小型车，晚上不开灯就像个隐形车，电动车从侧面过来很容易因为没察觉就撞上了。
2: 笑笑，你说的太对了，是我想错了，刚才光想着麻烦没考虑到安全，现在开了灯，感觉路上的行人和车看得确实更清楚了，也踏实多了。
3: 这就对了，安全这事儿啊，不怕麻烦就怕侥幸。以后啊，这晚上不管开多远，上车第一件事儿就得把灯打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2: 点亮车灯，点亮的不仅是前方的路，更是对生命安全的敬畏，对交通规则的遵守。这一简单动作的背后，承载的是对自己、对他人、对公共秩序的责任担当。愿我们都能摒弃短距离不用开，路灯亮就不用开的侥幸心理，把晚上开车必亮灯内化为出行习惯，让每一盏车灯都能成为夜色里的安全屏障，共同织密道路交通的安全防护网，让每一次夜间出行都满是安心与顺畅。
4: 赶紧把安全头盔戴起来。
5: 巧了，
6: 真就巧了，
5: 我这头盔刚被偷了，
6: 正要去买的路上我就被你拦下了。

0: 天，
1: 太热了吧？
0: 还戴头盔？
2: 你看看我这个头，还需要戴头盔吗？
0: 需要吗？
3: 我们就这么几个孩子，没到眼呢，
4: 真的特别近。
5: 今天刚刚烫的发型，那个头盔可以戴上啊，我的发型不就乱了噻？
6: 今天就不能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Sticks go tap tap tap, making music.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啊，是这个成都高新公安分局执法办案中心的民警在办理一起盗窃案的时候加班了。民警不容易啊，一直加班到了凌晨，一直都没吃上晚饭的他就点了一份汉堡套餐。外卖送达之后呢，骑手按照要求把这个餐呢、说放在了指定的位置，通知了这位民警。当时疲惫的民警前去取餐的时候就发现，哎，汉堡不翼而飞了，现场就给他留了两杯可乐。又累又饿的民警在凌晨2点发布了朋友圈吐槽，说加班抓贼、那加班之后呢，发现哎，我的外卖被盗窃了，还在办案中心的门口，很嚣张啊。这条动态很快引来了同事和朋友的关心，大家呢一边感慨小偷那是贴脸开大呀，说胆子这么大吗，一边呢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就建议他报警调监控。警察你赶紧报警，警察。好，报完警之后发现，哎，自己加班到更晚了。那么在大家的建议之下呢，该民警是调取了事发区域的公共监控，想要找出拿走外卖的嫌疑人，万万没有想到更难受了。怎么回事呢？一通加班去查，发现不是人，是一只带着幼崽的狗妈妈。最终经过2天的蹲守，派出所民警辅警啊、在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在对面的小树林里找到了小狗，送到了小动物保护中心。怪不得2瓶可乐没拿呢。

说到这个外卖哈，我们经常点外卖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放了个大招，起草了一份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一直到7月17号。为什么出这个呢？因为最近这个外卖平台为了抢占市场，那么搞什么补贴大战呢，价格战呢，力度是越来越大。不光是商家被裹挟着参加活动承担成本，骑手的利益也受到了影响，就连线下实体店也被挤压得够呛，整个行业陷入到了一种内卷式竞争。那这份征求意见稿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盘点一下，简单就说了4点啊。第一，就是明确总体原则，就平台你不能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排挤这个竞争对手，对吧？以扰乱市场的秩序。第二呢，就是提具体要求，不能强迫商家参加补贴，不能把补贴成本转嫁给商家，不能用资本优势搞垄断，搞不正当竞争，也不能低于成本价卖东西。第三呢，就是定监督实施。你搞这个补贴活动之前呀和之后啊，你都要向社会公开信息，接受监督。第四呢，就是讲法律风险了啊。违法搞补贴的后果是什么呢？清清楚楚的就告诉你，说明白了，其实就是让外卖平台从拼价格回归到拼品质、拼服务的正轨上。目前这个规定呢还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哈，大家有想法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反馈，你对外卖平台的补贴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大家讨论的一个热搜啊，你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这个耳朵有没有一个小孔啊？不是打的那个耳洞啊，就是这个耳朵前面长了一个小孔，是天生的。最近呢，关于这个耳洞小孔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一部分人呢耳朵前面它是天生有一个小孔，那么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是苍耳聪明孔，就是说是这个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一些人呢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也有一些人备受困扰，因为这个小孔时不时的就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前的这个小洞它是什么呢？医学上叫先天性耳前瘘管。这个耳前瘘管它是在我们的耳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的这个地方，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外耳疾病。它其实是在这个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就是胚胎发育的第一第二舱弓融合不全，然后遗留这个瘘管，导致我们的鳃裂闭合不全，形成这种盲管状的一个瘘管结构。这个过程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鱼类的鳃裂的发育遗迹，因此呢也被称作为是鳃裂残留。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尼尔·舒宾认为，耳洞上的这个小洞，它其实可以看作是鱼鳃留给我们的演化残迹，作为是从这个鱼到人演化的这个佐证。好，我们别看这个小孔表面上看起来很小很小，其实里面它是非常复杂的，可以延伸到我们的耳道深处，甚至是到达我们的耳后区域。那为什么有人有这个小孔有人没有呢？它其实跟这个人种和地区都有关。在我国，耳前瘘管的发病率大概是1.2%，男女比例是1:1.7，单侧与双侧比例大概是4:1。耳前瘘管它是属于常见这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所以有一些家长就会发现说生出的这个孩子和自己一样，耳朵前面有一个小孔。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也有的话，这个小孔这个小洞千万不要去挤碰。不同的人呢，耳前瘘管的这个症状是不一样的，需要的处理也不同的。有些人呢，终生他是没有症状的，不感染，仅仅表现为皮肤表面的这个小孔或者是凹陷，不需要任何的治疗和干预。那么有些人呢，表现的这个轻微的症状，由于瘘管内有上皮组织还有皮脂腺啊、汗腺等等，代谢旺盛的时候上皮脱落，分泌物堆积，就会导致隆起的这个部分可能有轻微的一些肿胀啊、瘙痒啊，有时候可能会伴随着少量的渗出，甚至呢就是你按压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白色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是豆渣样的一个分泌物。那么这类耳前瘘管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出现急性感染症状，对于这类的耳前瘘管的朋友就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去按压。压挤耳前瘘管的话呢，它的周围的这个组织其实是会对自己的这个感染有伤害的。有人控制不住手，就喜欢把这个瘘管内的分泌物通过挤压的方式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很危险，可能就会导致细菌入侵啊，引发感染。

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在不影响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有渗出的话呢，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分泌物擦拭就可以了。有轻微的感染症状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去擦拭。总之不要乱挤。好，继续来关注到关于这个喝水这件事啊，我们经常说要多喝水，多喝温水，动不动就喝水，好像呢水治百病，对吧？但是有时候喝太多，可能我们大人说水中毒，有些朋友小朋友可能喝水也会喝很多，那这就对身体不好了。近日呢，深圳的一对父母带着5岁多的孩子前往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就诊，原因就是孩子每日的饮水量高达2升，远超同龄人的正常需求。经过系统的检查，这个儿童被确诊为是精神性多饮。根据内分泌科的医生介绍，精神性多饮它是属于医学用语，这个通常就是指心理行为的因素引发的过量饮水行为，而非器质性病变。那么进一步的询问才得知，孩子长期由奶奶照料，老人秉持着多喝水少生病的一个观念，频繁地督促孩子饮水，久而久之呢，就导致孩子形成了过度饮水的习惯。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以及相关儿科共识，4到6岁的儿童每天的饮水量是多少呢？大概啊，他们的这个总饮水量摄入量是在1600毫升，其中呢直接饮水量大概是800毫升，实际需水这个需水量它是受气候啊、运动啊、健康状况啊这样的一个影响，不可一概而论的。那么医生也指出了，儿童出现多饮多尿症的时候呢，需要重点的去鉴别两类的原因。第一，就是单纯饮水过量所导致的精神性多饮；第二，就是由糖尿病啊、尿崩症啊，或者是肾脏疾病等引发的病理性的多尿。如果说孩子饮水量暴增，然后夜间又频繁的起来去夜尿，并且伴随着体重下降或者是精神萎靡，那就要及早的这个就医了。过量的饮水对儿童可能会造成多重的伤害，包括诱发低钠血症，影响正常的进食，干扰口渴和这个感知的一个机制，以及呢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婴幼儿因为肾脏发育尚未完整，也没有完善啊，风险可能会更加的突出一些。所以专家建议了，儿童补水应该以白开水为主，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顺应这个口渴感，还有就是要避免强迫饮水，运动或者是出汗增多的时候，那么可能就适当的加入这个摄入量了。同时呢，应该注意日常的饮水当中，你像有一些汤粥啊、水果呀，也是含有水分的，相应减少额外的饮水量。多饮多尿是儿童常见的就诊原因之一，虽然说多数它是非严重疾病，仍然需要系统的评估，认真鉴别，但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归因于爱喝水而忽视了潜在的病因。科学补水，尊重孩子的身体信号啊，是保障儿童健康的重要一环了。

我们女性啊，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在生理期的时候最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多喝热水，对吧？还是这个量力而行哈、啊、也不是说水能解决一切，水能治百病。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尤其是我们女性的朋友可能要多多注意了。先来看一个案例啊，26岁的吴女士是一名公司的白领，说平时工作节奏呢比较快，压力比较大，所以呢每一次这个生理期的时候都会伴有严重的疼痛和身体不适。那她呢为了不耽误工作，就为了避免这个频繁的请假，说吃口服避孕药可以推迟生理期之后呢，就自行去购买并且长期服用。一周前，吴女士没有明显的诱因，开始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的一个症状，稍微的活动一下就喘得厉害，甚至是感觉到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那么在家休息两天之后，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赶紧前往医院去就诊。影像检查显示，患者的这个肺动脉主干以及其他的分支存在着多处的充盈缺损，确诊视为急性肺栓塞，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疾病啊！一旦大量的这个血栓堵塞动脉主干的话，患者可能就会在短时间内猝死，或者是死亡率极高。所以长期的口服避孕药导致体内的激素水平升高，影响凝血功能，使得这个血液处于高凝状态，那么加之久坐不动，下肢静脉血流缓慢，就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一旦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随这个血流游入到我们的肺动脉并且堵塞血管的话，就会引发肺栓塞，这也就是吴女士出现胸闷气短的根源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痛经或者是肚子痛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了，不要自己盲目的用药。那么口服避孕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一定要做健康评估，其次是严格的遵循医嘱服用，同时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如果说服药期间出现什么严重的头痛、胸痛、下肢肿胀等等这些症状的话，立即就医并停药。建议呢，每年建议做一次这个健康的一个检测，检测身体的状况了。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明天到28号，我市受副高控制，持续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中北部地区可达35摄氏度或以上，天气炎热。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电动自行车非法拉客，不仅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更给市民出行安全埋下极大隐患。为切实筑牢辖区交通安全秩序防线，从严整治突出乱象，按照全区统一工作部署，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保安大队自6月起全面推进专项整治行动，以靶向攻坚姿态聚焦地铁口、商圈、医院等重点区域的交通顽疾，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日前，2026年奔跑吧少年保安区中小学生龙狮锦标赛在保安职业教育集团第一校区举行，来自全区22支队伍的380名学生运动员齐聚赛场，在龙腾狮跃间展示技艺，切磋交流，共同呈现一场充满传统文化魅力与青春活力的龙狮盛会。作为首届赛事，其意义还在于填补了深圳教育系统龙狮赛事的空白。放眼全省，目前由教育系统牵头举办同类赛事的地区仅有3个，保安位列其中。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兆威机电成功入选，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成为微型驱动领域智能制造标杆企业。该认定是广东省衡量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的权威认证，历经多轮严格评审，代表行业对企业制造实力的高度认可。西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4中队日前针对辖区占道顽疾开展专项集中整治，对黄屋村路、禅岛路等路段进行排查整治，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市容环境秩序。行动当日，统筹多方力量协同作业，分工配合推进清理整治工作。本次行动还邀请人大代表现场监督，直观了解一线执法流程与基层治理实际情况，为市容环境工作

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深圳依旧稳居假期旅游消费的热点城市前列。6月21号，飞猪数据显示，深圳端午假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0%，入选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第6位。此外，深圳还上榜去哪儿平台端午期间入境游最热城市第5位。与此同时，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入境游最热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昆明等，深圳位列第5。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你说你渴望不同的明天，哪怕路途这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外地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愿望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人。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又一年618年终大促，人工智能已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全流程？
2: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3: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4: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十件可能得退五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5: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2: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6: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7: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2: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8: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五六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问这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2: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9: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2: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

0: 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 1.2 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2: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 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3: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4: 继续关注，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买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醛膜盒、空气净化膜盒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高效除醛，让不少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但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活性炭、光触媒、生物媒等各类除醛产品技术路线不一，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优劣。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挑选，才能真正降低室内甲醛风险？
5: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膜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6: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靠内面积拍，80分以内拍个10。
7: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

0: 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1: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2: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1: 针对除醛膜合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3: 膜合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0: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B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弟们的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1: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3: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4: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5: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甲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基于理想实验环境，未模拟真实居家的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条件，数据参考价值有限，也有商家混淆瞬时除醛率与长期净化效率的概念。
1: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4: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1: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4: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1: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4: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膜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0: 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1: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0: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2: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3: 继续关注，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4: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5: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明月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4: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6: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4: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6: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4: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7: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们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4: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福建和广东分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

0: 缓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整动所发出的声响。
1: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三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鹤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0: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1: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邓旭鹏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已经批复了多个类似的背靠背工程。
0: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五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他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4: 哎呀，早知道今天这么堵，就该提前10分钟出门。这个月的全勤奖又要悬了。
15: 周一早高峰都这样，我已经把导航调到最快路线了，前面过了这个路口应该就能顺畅点。你别急，实在不行咱们跟领导说一声。

0: 晚几分钟没事的，安全第一。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后面司机怎么回事啊？前面明明是红灯，大家都在排队，他按喇叭有什么用啊？吓得我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0: 估计是着急上班没耐心等。你看前面红灯还有20多秒，就算他再怎么按喇叭，前车也动不了啊。这种频繁鸣笛催促的不仅没效果，还特别影响心情，本来堵车就烦，听着这笛声更闹心了。
1: 他还没完了，大清早的，周围还有居民区，这么吵肯定会影响别人休息。
0: 可不是嘛，其实多等几秒钟的事儿，没必要这么急躁。
1: 你看前面那辆白色的轿车，人家前面的车走得慢，也没见人家按喇叭，后面这司机倒好，好像按喇叭能让他车飞过去似的。
0: 刚才要是后面那司机不按喇叭，大家心情都能好点。其实堵车的时候越急躁越容易出问题，咱们慢慢开，保持车距，反而能早点通过。
1: 就是说啊，频繁按喇叭不仅没用，还会让周围的司机和行人都变得烦躁，容易引起路怒症。
0: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心态很重要，遇到前面车慢多理解一下，可能人家是新手或者在观察路况，没必要按喇叭来发泄情绪。咱们自己以后开车可不能学后面那司机，要多有点耐心。方向盘后的鸣笛声不应该是急躁的宣泄，而应该是必要时的提醒。那些为催促前车而响起的频繁鸣笛，看似是在争取时间，实则是在消耗彼此的耐心。它会让拥堵中的司机更添烦躁，让路过的行人受惊，甚至可能因为情绪波动引发不必要的摩擦。愿每一位司机都能收起不必要的催促笛声，让道路少一份嘈杂，多一份宁静，让出行少一份急躁，多一份包容。当不随意鸣笛，耐心等待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会因为这份互相体谅变得更加温暖顺畅。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轰甩掉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周二，农历5月初九。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今天是一个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啊。那明后几天24到28号一直到本周日都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炎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在生效当中，请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
0: 没错，那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哈，各位车友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是周二哈，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我们来问问各位，你们觉得定目标有用吗？
0: 哦，好扎心哦。没有用，我定目标干什么？是不是
1: 你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呢？
0: 完成的如何？
1: 你完成的怎么样呢？
0: 来，小米，说到这个话题哈，我昨天真的还聊了一个我今年的目标。昨天在家里聊的时候，我先问一下你，
1: 你是我发这个话题之后跟家人聊的吗？
0: 不是不是，就是灵机一动的时候聊的，正好跟这个话题有关。

0: 看
1: 做酒节目之后真的很有
0: 默
1: 契。
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记不记得在我们就是1月1号还是12月31号那一天，我们不是所有主持人在直播间一起做了一场节目吗？
1: 对，
0: 当时你跟小闹主持，问我们所有人新的一年有什么想要实现的小目标。哦，你跟笑姐，对，你还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
0: 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完成的如何？已经过了一半了，今年。我俩先来以身作则一下。
1: 当时定一个目标，我记得我当时想去尝试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尝试没有做过的事情，嗯，
1: 对，我很想学会游泳这个事，说了很多年，
0: 看来又搁置了呢。
1: 每次都是跟小朋友去水上乐园玩水，都没有去学游泳。
0: 没有去学游泳，
1: 对，
0: 尝试一件自己不会的事情，
1: 对，
0: 啊，这个是你当时立的 flag，
1: 这是说出来的 flag，
0: 说出来的啊。内心还有很多不能说的是吗？
1: 我会有一个备忘录
0: 小本本。那现在你回顾一下，就是过了一半了，你觉得自己实现的如何呢？
1: 你要说我备忘录里的吗？
0: 对，方便说吗？
1: 当然方便
0: 了。来来来，
1: 今年好像没有定啊，翻一下往年的。
0: 好，今年的目标就是去年的目标啊。
1: 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做到了我以前想要做的事情。你看我每一年的 flag 计划表，
0: 哎，
1: 比如说我要减到多少斤，很具体，
0: 这个做到了，
1: 我全部都做到了。
0: 哇，这是2025年的一个目标。
1: 对对对，就是当时是想要什么，就是一开始的目标是把体重控制在95到105之间，
0: 哎，
1: 后面我让自己更加具体一点，就是体重控制到95斤。
0: 哇，太狠了，这个女人哈，
1: 真的
0: 直接95斤
1: 啊！我就觉得，哎，其实我觉得拿结果这件事情让自己还蛮
0: 更有信心了，嗯，
1: 对对对。然后包括就是种牙这件事情，
0: 种牙
1: 是你们都知道，全办公室都知道，我2年前就已经交了费用了，
0: 但因为怕疼，
1: 还非常害怕，就是心理恐惧。
0: 嗯，
1: 今年。逼了自己一把，你知道吗？
0: 然后也种上了哈。
1: 6月1号我就去了。
0: 可以。
1: 对对对，其实也是，我会把往年没有完成目标会放到下一年。
0: 哎，然后让自己去实现。
1: 希望新的年继续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有很多真的是因为恐惧害怕，然后自己想很多，就一直在搁置。
0: 对。
1: 还有就是，那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说。就是那些在代办清单里面的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我做或者不做都可以，就是我不做它也不会影响我正常的生活，
0: 对，
1: 只是说我有这个想法，就每当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内耗，
0: 哎，
1: 就是我怎么还没去做这件事情呢？
0: 还没完成，
1: 对，怎么还没有完成呢？所以我就发现这两年我好像在代办清单里面定的这些目标要做的这些事情按下了加速键，这些目标5年前就已经定了，就比如说体重维持在多少多少，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人很大胆，很敢给自己定，
0: 很敢定哈。
1: 定了以前很拖延，但是我这两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瞬间就是关注自己自身的会更加多一些，
0: 更多一些啊，然后慢慢就实现了，
1: 慢慢就去做了，去完成了。
0: 你刚刚说到一个目标，我觉得确实也是定目标，大家应该会比较有感受，就是这个目标你不能定得太大。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你让我定个95斤减肥，我可能直接会摆烂，我觉得我瘦不到这么多。但105对于我来说是比较现实的。
1: 嗯，
0: 就所以很多不管是体重管理，还是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啊，老师会说，哎，你给自己定一所你想考的理想高中或者大学。
1: 嗯，
0: 但这个学校呢，你不能说定一个清华北大，因为你知道自己肯定考不上，对吧？你就会直接摆烂，然后可能会定一个离自己很近，然后又有机会努力一下就可以实现的目标。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哈，说一说定目标有用吗？你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呢？完成的如何？
1: 你看
0: 2024年
1: 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具体，然后我翻到我21年的那个 flag 的时候，那里21年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体重要保持在105，要保持，
0: 就当时已经是105斤左右，
1: 应该没有到，应该是在108到110，
0: 就瘦一点就能到。
1: 对对，但是呢，那一年没有达到。所以这个目标一直延续到这几年，每一年都有。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啊，就是我这几年每一年的 flag 进度表我都有。你看啊，我只要完成了，我前面会有
0: 打
1: 勾的。对，你看21年体重保持在105就没有完成，
0: 还有他还有换手机，好具体啊，
1: 很具体啊，很具体。然后比如说拍什么照片，
0: 那你还说你是 P 人，你明明是有点 J 的人，会有规划。

0: 我觉得要看具体的事情，
1: 看具体的事情，
0: 要看具体的事情。哦、就是以前我们说了，定大目标，你定很大，就是你刚刚讲了，定很大很远，你会很难去做到，所以你就把它搁置掉。
1: 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要你自己可控，你不能说定一些，比如说自己不可控的一些目标，
0: 碰到的，
1: 对，你会很无力哈。就你自己是可以控制这个目标是否完成，它不需要太多的借助外力。
0: 人还是要多读书，为什么？我后面就发现，有的时候定目标不能虚无缥缈嘛。
1: 对，
0: 你把这个大目标拆解成很多个小目标，
1: 小目标，
0: 比如说你一年要减多少斤，那你每个月你要保持在掉秤多少，
1: 减肥真的很难，因为它是持久战。
0: 你看我最近就遇到瓶颈了嘛，然后我说人啊，一定要拿回当年的那种，就是真的要一口气去做到一件事情，不要断断续续，
1: 一泄气就那个了。
0: 对对对，把战线拉长了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除了说关于减重这件事情自己拿了结果之外，还有很多就是悬而未决的事情。我那天看了一个，也不叫网红吧，就是一个恋综的女嘉宾，然后就是孙乐妍那一期的那个羽凡，那个女生，她当时她这里有一颗痣，她那天发了一个视频，她终于去把它点掉了，然后发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这个悬而未决的这个事情，这个说法，然后我深深的赞同。就很多东西，你定这个目标，或者你有这个想法念头一直在你的脑海里根植于心，你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如果你没有立马去做。它不影响你生活，你就一直拖着，
1: 对，
0: 拖到一直拖，等你每天想起或者说看到它，你又觉得好像会有一点点小小内耗，我应该去做它，
1: 再算了吧，跟我要不要做之间徘徊犹豫哈。
0: 是的，所以悬而未决这个词儿也很微妙，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想做，就要真的是一口气立马去做，
1: 立刻去执行，
0: 而且不要中断它。
1: 我昨晚为什么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昨天聊到车，然后我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给自己定的目标，其中有一个
0: 开车，
1: 就是我说我要学会开车，因为已经有驾照了哈，跟小米一样，
0: 很多年，
1: 就
0: 我，
1: 但是呢就不敢碰车，这第一。然后当时定的第二个目标，我记得就是这一年想两次远一点的长途旅行，然后年初的时候去了一次，就还有一次还算是没有完成，
0: 计划当中。
1: 这个是我给自己定的，其实它不算很难完成，但我觉得开车这一个的话，对我的挑战会大一些。就现在也是像你说的，一想到哎呀好遗憾，我怎么还不会开车？
0: 对，
1: 但是又觉得哎算了，也不是非开不可。
0: 就是你不开，它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对，
1: 我上班坐地铁嘛，是不是？
0: 悬而未决，哎。
1: 所以但你一想到，还是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样啊？怎么这么多年了都不会开呀、啊？就还是会对于自己有一种不自信跟不肯定，就因为开车这一件事情哈、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定目标有没有用哈？有没有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
0: 老朱说，只是学生时候定过目标，出了社会好像目标不由人，慢慢就不定了。干扰目标的因素比较多，
1: 对，
0: 小目标不定也能行，大的目标又比较难。
1: 老朱跟我想的有点像，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所有目标都是很具体的，我要考第几名啊？我要考怎样的大学，甚至大学我要考研究生，你是很具体的去做一件事情。但我发现我工作之后，我慢慢会变得有一点没有目标，就像老朱所说的，大的目标我够不着啊，什么我要年收入多少多少钱，我发现也不是我现在可以实现的，是不是？小的目标又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就跟老朱这种状态很像哈。
0: 咱俩应该，因为我们两个人有探讨过关于吸引力法则，还有秘密那本书，
1: 就讲吸引力法则嘛，
0: 就是讲吸引力法则那个书我也有，那个视频我有看。我每次就是心情down的时候，我会重复的看，然后他会告诉你目标定得很具体，
1: 越具体越好，
0: 甚至是可以把它的图像放在你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
1: 对，
0: 当然我觉得目标很多东西，比如说除了跟金钱相关，就是你要花钱才能买到的东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目标真的是离你现在的生活，它可能并不是很远的距离，但是你真的要努力够一够，它就可以实现了。对，所以我就觉得目标一定要够具体，你执行起来才不会那么的困难。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定很大目标，然后再分小目标去定，就觉得很繁琐，就觉得这个事情让搞得很复杂。那就定具象一点的，
1: 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的目标是我想要多赚一点钱。
0: 比如说你下一次旅行，你有想好去哪里吗？你有计划你的假期会？

0: 定在什么时候？你想错峰，不想在高峰期国庆的时候出去玩，你想定在什么月份去？
1: 对，
0: 把它更加具体一点，这样你就会哇，你下半年整一年都很期待这一次旅行。
1: 就刚刚所说旅行，还有之前分享的，就是你假装自己马上要去旅行了，然后你写一份那种旅行的攻略，对，就感觉哎离目标更近了。
0: 小红书上不是有说吗？你上班的时候。
1: 上班就不介意了。还有就是刚刚所说，比如说我的目标是我想多挣一点钱，我觉得很虚，我很飘渺，而且很多人都有这个目标，是不是？
0: 你就搞副业啊。
1: 那我们要怎么搞副业？那可能就具体一点，你学一项技能，
0: 你就拍下来自己就是做那个学开车，拿了驾照很多年，学开车啊，
1: 一举两得哈，可能最后流量也有了，
0: 是不是？
1: 钱也挣着了，车也学会了，开玩笑。但就是可以把自己这种很大的一些目标拆解成阶段性的小目标，然后我一步一步去实现去完成。
0: 对，来看到下面车友发送过来实时互动啊，他说定目标真的有用吗？因为这些是做一件事的基础，在做事的时候没有目标，就像没有根一样，是很难继续下去。所以要定目标，不过要定一个可进行下去的目标，不要定太大，否则会丧失信心，下次就觉得定目标没有用。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下面这个朋友他说，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人去应聘教师，面试官问她为什么要做教师，她说小时候她想过一些很大的理想，科学家等等之类的，长大之后发现自己无法实现，
1: 没办法实现，
0: 她又想做科学家的妻子，年龄再大些之后也知道无法实现，现在他就想当什么呢？当科学家的老师。
1: 哦，他围绕着这一个目标是吧，
0: 一直在打转，
1: 我实现不了这个很厉害，比如说我想当宇航员我做不了，那我就当宇航员的妻子，宇航员的老师，围绕着这个目标在转哈，我让宇航员收听我们的节目，哎，也可以哈。然后随缘他说，买辆带科技的汽车，小西妹妹只要懂得怎么开启哈，余下的
0: 交给
1: 科技，让他当个教练，他没有脾气，他更懂交通规则，哈哈哈。没有，现在就是现在的车很大，你知道吗？就算他有智驾的话，你有的时候还是要涉及到自己接管的时候，你还是会慌的，
0: 会打怵的，
1: 对，会慌哈。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定目标有没有用哈？自己有没有定过一些具体的目标？实现的如何？
0: 对，你实现的怎么样呢？或者说你说一说今年上半年你定的目标你完成了多少？
1: 完成了多少？
0: 年初定的目标有没有？
1: 有没有进展
0: 有没有实现？好，来看下面这个朋友，他说，我虽然是极度目标导向的人，但我几乎不怎么定具体目标，因为目标越具体，完成过程当中限制因素会很多，甚至会有点影响灵活变通的可能性，反而极不利于达成最后的目标，所以我只有大致方向和大致的目标能完成90%以上。他说我就会过关，
1: 这个思路很新奇哈。
0: 他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偏差或者意外，我个人会比较好接受，
1: 好受一些。很多人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会焦虑会恐惧，就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嘛。
0: 对，
1: 那当你定这个目标之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未必能完成它，或者说稍有生活轨迹稍有偏差你就焦虑的话，确实没有必要定得太具体哈。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要看个人，
1: 对，给自己一个框架也是很多人的选择，框架我不管我是怎么实现的或者说什么方法，但是这个框架之内的事情我完成的大差不差就可以了。
0: 就刚刚西你说我不像一个批人，更像一个接人，喜欢就定目标然后去完成这些事情。
1: 对，
0: 我大部分时间是很批的，就是不会说你看每一天都有比如说代办清单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而是说阶段性的，比如说某一个阶段我去做这个定完成清单里面要去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一个一个去完成这个事情，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爽。
1: 哎，
0: 其实我内心比如说我们做那个EMBI
1: 对
0: 人格测试的那个题的时候，它是没有绝对值的，
1: 对，
0: 它是有个百分比，
1: 对，
0: 是不是
1: 外向
0: 一头一尾中间还有就是占50%都有，我可能是批人偏 J 人的那一种，
1: 哎，
0: 所以我虽然不爱做计划， 但是我喜欢有计划的生活，你知道吗？
1: 人都喜欢有计划的生活哈。
0: 所以像我出去外出旅行，或者说跟伴侣啊家人出去玩，我希望是有计划的出行，
1: 而不是去到那，哎，我们去哪儿呢？哎，算了，再看一下吧。
0: 对，但是呢，如果有人约我说，哎，说走就走，我也会接受，我喜欢这样，我觉得很刺激。

0: 或者说觉得很新意、
1: 很有
0: 新
1: 意。
0: 对对。
1: Young 他说他想去拔牙跟补牙，但就是因为没有影响到生活，所以一直拖着。你们说的对哈，我觉得应该定一个目标，现在就安排上哈。
0: 现在就安排，你立马约号。
1: 我那天跟小米，我们俩探讨这个补牙，我俩都属于
0: 牙齿这个问题。
1: 对，我真的是从小很容易蛀牙，我的大牙基本上都补过，会有的严重，有的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当你的牙齿已经是那种蛀到会疼，就是已经会疼的时候，你再去补，其实
0: 已经很严重了
1: 。对
0: 对，
1: 所以你要趁现在还不疼的时候，医生已经帮你检查出它需要补的话，它其实并不疼的，它只要没有伤害到牙神经哈。
0: 对，
1: 所以赶快去做吧，痒你越拖可能会越痛。哎，
0: 就是你，我真的我觉得也不知道年纪越大哈，是我觉得人越成长越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包括口腔的健康。
1: 对，
0: 为什么有这个意识呢？刚工作那会儿呢，真的是工作几年之后，发现有一次真的是智齿发炎，疼到半夜睡不着，在床上打滚，就是你知道那个牙神经疼到
1: 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啊，
0: 很要命的，
1: 就这样说的，
0: 整个后脑勺你都觉得它是一直在抽的疼。那一次智齿发炎之后，智齿疼你还不能立马拔，你必须得先消炎，你还要就是先处理，吃几天消炎药，让它不疼之后你才能处理它，
1: 才能处理。
0: 那一次让我人生发生了多大变化呢？我有四颗智齿，我分了两次拔，
1: 都拔掉了，
0: 一次性一边上下两颗一起拔。我直接跟医生说，我说直接把它处理掉，因为那个医生也告诉我，他说你的智齿它并没有对你的咬合起到任何的帮助和作用，也就是说它其实很多余。
1: 对，
0: 然后说那我就说把它拔掉，然后好在它不是那种横着长要开刀那种，直接拔就可以，
1: 就一鼓作气，因为自己被疼过哈，
0: 被疼过那个让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就直接一鼓作气，这两颗恢复好，就是拔完一边恢复好之后，立马安排了另外一边的两颗智齿直接拔掉，
1: 毫不犹豫。
0: 一颗智齿发炎，直接拔了另外三颗
1: 所有的智齿啊，这是对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契机。有的人会觉得啊，我这个智齿不疼，我就不拔，但等它真正疼的时候，就会有点折磨你了。
0: 智齿发炎太真的是，我觉得太痛苦了。还有就是，如果要备孕的女生，一定要检查好就是口腔健康，千万比如说任何有就比如说有蛀牙啊
1: 这种情况，
0: 这种发过炎的呀，及时去处理。孕期如果说就是牙齿出问题，口腔出问题是很麻烦的。
1: 哎，
0: 对，
1: 来，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聊一聊哈，定目标有用吗？你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完成的如何呢？我突然间想到，我好像每年年初就过年前后哈，我会发一条微博，就是。发微博就是确定一下自己新的一年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但这个更多的我觉得是偏鸡汤，他没有说很具体的我要干什么哈，但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来看一下，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博是，体重保持在105斤
0: 啊，
1: 也是很具体哈，但我现在就已经没有保持，现在是108。
0: 我们好像没有聊过这件事情吧？有没有？就关于体重保持到多少斤？
1: 没有，但我们去年属于过年前都瘦下来了，
0: 对。
1: 然后你就会想拿到这个结果，想把它保持住，然后多跑步。早睡早起，保持充足睡眠。目前这几个来说，多跑步就已经没有做到哈。早睡早起因为工作的原因有做到，开源节流让自己有抗风险的能力啊，这个是对于自己经济方面的一个
0: 也挺宽泛的。
1: 对，也很宽泛。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心态要越来越好，不悲观也不太过乐观，保持平和心态，遇事越来越稳，做一个平静的大人。30岁了，明年的此时要有进步。就很鸡汤其实，但其实更多的也是对于自己外形以及内在的一些目标吧，就是我会觉得自己太急躁了，然后心态很不好，就很容易因为外界的很多事情让自己的这个心态波动很大。对，我就希望自己的内核可以更稳一点，然后保持平和的心态，就做一个平静的大人，这个是我一直很想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我都不够平静，我虽然30岁了，就还是需要再磨练一下自己的内心，这个也很宽泛，
0: 很宽。
1: 对，但更多的也是会希望自己达到一个怎样的精神状态的一个要求跟目标。
0: 我觉得人真的在不同的阶段不同角色让自己成长会更加快一点，
1: 是吧？
0: 我是发现自己就当了妈妈这个角色之后，就

0: 真的成长了很
1: 多。很
0: 多
1: 吗？
0: 哦，我经常有的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1: 你就想，
0: 我就想着不行，我要让自己更加成熟，
1: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妈妈了，
0: 情绪更加稳定，对，
1: 哇，
0: 就会内心有个声音要要求自己。
1: 嗯，
0: 来看到下面这位朋友还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定目标当然有用啦，我用两个月的时间减了10斤，
1: 哇，
0: 连续60天就是两个月晨跑，每次10公里不中断，控制作息，早睡早起，早上5:30出门，单次时长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
1: 好具体啊。
0: 雨天室内拉伸替代跑步，从目前目标来看我已经达到了，
1: 达到了，就也是一个
0: 目前效果来看已经达到目标了，
1: 很具体的减肥的目标。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先不说多么大的一个目标，先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
0: 嗯，
1: 像刚刚小米所说，当你拿到结果之后，你可能做其他更多事情的时候，你也会有动力，哎，
0: 会更加有信心。
1: 我肥我都减下来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是不是？潜移默化当中会给自己更多的能量哈。
0: 去年听的最多的就是很多人对我说：“你真是个狠人。”
1: 狠人，是挺狠的，一下减20多斤啊！
0: 那你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定目标有用吗？你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完成的如何呢？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明说明启广播访谈。从传统机械式鼠标沿用40多年一成不变，到如今啊，一只鼠标集成 AI 问答、AI 写作、AI PPT、AI 绘画、AI 会议记录，按住鼠标呢，即可实现语音打字、翻译及众多 AI 功能的全球首款搭载 Open Cloud 的 AI 智能鼠标。深圳宝安本土科创企业冒号科技，正是凭借着旗下的这样一款 AI 智能鼠标，接连亮相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深圳国际 AI 展等行业盛会，获得了多项行业殊荣，并多次被国家级省市媒体权威专题报道。这只小小的鼠标啊，如今呢正在成为职场人士触达 AI 的超级入口，让人工智能从高高在上的技术做到真正的触手可及。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冒号科技创始人兼 CEO 陈林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他也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企业扎根宝安的创业故事、硬核科创突破，以及在宝安产业政策扶持下的成长之路。那首先呢，想请陈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冒号科技创立初心是什么？我们企业目前的基本布局情况如何？
1: 好的，2022年年底，美国 ChatGPT 横空出世，就让我们坚信 AI 绝对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考虑到国内用户的消费习惯，我们觉得呢，将 AI 和硬件结合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呢，冒号科技2023年落户深圳宝安西乡片区，就是要聚焦 AI 终端硬件的研发。目前呢，我们主营四大产品，冒号 AI 智能鼠标、冒号 AI 助手、冒号 AI 智能管家及软件定制开发。创业初衷呢，源于一个痛点，全民办公离不开鼠标，但传统鼠标呢，只有点击等基本功能。大模型时代 AI 使用门槛高，普通人想要用 AI 辅助办公，要安装众多软件来回切换。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呢，就是让 AI 触手可及。鼠标是每个人每天使用时间最长的办公工具，平均每天触碰超过6个小时，是名副其实的高频使用工具。我们瞄准这个 PC 外设的空白赛道，把 AI 能力直接植入这个高频的入口，让普通用户不需要任何的复杂操作，不需要来回切换多个软件，拿起鼠标就能使用上 AI。 这就是我们打造冒号 AI 智能鼠标这个 AI 超级入口的